0: 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

0: 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

0: 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最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啊，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啊、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啊、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

0: 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呀、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0: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0: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0: OK， 好，看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这是三到三
0: 两。3到3.5。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现在差不多了。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1: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0: 哎，好嘞，下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先加菜，
3: 先加
0: 菜，来来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4: 来来来，干杯，
5: 啊，
4: 干杯。
1: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0: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继续跟随记者探访川藏北线，聆听小岗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感受进藏路上的巾帼坚守。庞多引水工程总体管线隧道工程进度过半，51.7公里水动脉正加速打通，预计2028年建成。噶玛泽登赴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深情记录时代发展，网络传播高原巨变。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获奖创作者分享精彩西藏故事。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推进中美两国友好交往交流等给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树老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确保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西藏区位优势，找准定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友好交往和民心相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易于接受的方式，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有情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新官理旧账作为担当和本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0多年前，十八军抢渡金沙江，在港托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进军西藏纵然千难万险，也不能消退将士们心中的使命。这其中，一群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兵让人尤为动容。她们顶着高反，冒着风雪，用滚烫的信念和温柔的臂膀托举山河。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我们继续和记者一起沿着川藏北线探访先辈足迹，感受进藏路上的巾帼坚守。
1: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雀儿山的观景台，那里的海拔是6000多米，也是川藏北线上的最高点。当年十八军将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越雪山，向着港托，向着西藏一路挺进。上一集我们在成都拜访了百岁老兵王长安，回忆了当年十八军进藏的出行。那今天我们来到了金沙江畔港托村，西藏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从这里升起来的。在我身后的这些弹孔已经在金沙江边沉没了75年。1950年10月，十八军就是从这里抢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
2: 那个时候自己呢50元子，父亲是那个时候大概有30多岁，西藏半瓦农奴要解放，毛主席就是派来人民自卫兵，以后他们心中有一点高兴嘛，也有一点害怕，汉语换成那个藏语啊，老百姓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自卫兵，你们不要乱走，不要乱出来。然后啊，老百姓呢也是，哎呀，确实是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的？就是解放西藏，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好。
1: 这里是港托村首次对外开放的当年十八军驻扎时的粮仓纪念馆，随十八军进藏的女兵们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3: 这一块呢，是我们当时随着十八军进藏的一位女兵，叫于俊娥。于俊娥呢，是十八军第一名后勤女兵，在进藏后呢，她扎根我们的港托兵站，负责战士们的一个物资保障工作。即便怀有身孕呢，她也从未退缩，和战友们一起搬运粮食、整理物资，从不搞特殊。她的丈夫呢，也是十八军的一名战士，坚守在进藏的前线。在一次物资运转中呢，临时粮仓突然倒塌了，于俊娥来不及躲避，被重重压在塌方之下，所有人都在为她和腹中的孩子揪心。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呢，这位坚强的女兵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过了生死难关，顺利生下了一名男婴。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一个岁月，为了铭记港托这片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土地，战友们给这个在高原上诞生的小生命取名王边疆，小名就叫小港托。
4: 然后于俊娥呢，她把她的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我们的这片土地上，然后她现在的骨灰呢，也是我们埋在了我们的西藏两个大字的崖壁下面，这也是呢她生前的一个唯一的心愿。
1: 我们记得冲锋的男儿，开路的勇士，却很少会有人想起在这支奔赴高原的队伍里还有一群瘦瘦的小小的小姑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还有另

0: 另外一位当年随十八军进藏时只有14岁的小姑娘，大家都叫她袖珍鼻。
1: 所以这一次我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她。
2: 眼前这位老人当年也曾跟着部队跨过金沙江，翻越雀儿山，一路走进了西藏。
3: 我呢是14岁参军的，正好我们部队呢要招兵，那我就赶快就报了名了。进军西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年老体弱、年纪过小的同志啊，留在后方。我呢，哎呀，现在又哭又血珠都来了，就是坚决要求留下。结果呢，我还是没留下。
2: 咬破手指，血书明志，连夜追赶部队。这个14岁的姑娘，终于如愿踏上了进藏之路。
3: 那我这个路上呢，反正饿了吃个包谷吧，渴了喝点凉水，就这样。结果找在大叶县找了好久，找到了部队了。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抱头痛哭。
2: 行军路上，个子小小的赵邦林在队伍里几乎看不见人，硕大的背包压在他瘦小的身上，把小脑袋都遮住了，就连最小号的军装穿在他身上都显得格外宽大。
3: 袖子呢扁了好几转，衣服呢像穿裙子一样，因为我很好强，就不要任何人辅助，我一定要自己背着背包，自己坚持走到底。解放西藏是个很光荣的任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部队，那就很光荣。
2: 我们常说岁月安稳，却很少会想起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赵邦林这样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脚步一步步走来的。今天的岗托村，红色记忆与蓬勃生机在这里交融。曾经的解放渡口，如今是西藏的东大门，振兴的示范窗。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红色村落正书写着新时代最动人的高远答卷。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下一站，我们将继续沿着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翻越矮拉山，走进昌都，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4: 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这一项目目前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5: 这是一份庞多引水工程的工程布置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一个布置情况。图上标蓝的三段部分就是它的一个管线工程，标紫的两段部分是它的隧洞工程。
6: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洞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7: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两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深处的拉林隧洞，全长15.7公里。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传送带飞速运转，隧洞另一端编组列车满载衬气管片，沿轨道缓缓驶入隧洞深处。该隧洞采用钻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也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
8: 重难点呢，是我们高水头高内崖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7: 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另一座长5.2公里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
8: 比如说，污废水采用了达标回用，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洞内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 等一系列的措施。
7: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

0: 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纳金自来水厂承担着为600,000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庞多饮水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 庞多饮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
2: 1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在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认真听取重点工作情况介绍，指出要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力量。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详细了解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聚焦三农需求，积极开发本地，更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3: 6月10号，全区驻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广大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着眼“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紧扣新时代驻村工作5项重点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驻村工作新局面。
4: 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接硕果。眼下，林芝各地的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护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
5: 在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2055亩苹果花正次第盛放。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起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
6: 今年我们计划再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5: 基地全年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稳定岗位，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同时，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收入稳步提升。
7: 之前我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老人家里都照顾不了。自从建了这个果园，工作也挺好的，然后收入也挺稳定。
5: 尼洋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外村今年迎来了特色水果双丰收。
8: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5: 在村里的车厘子基地里，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每天的生活都干劲十足。目前通外村正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像枝头的果实一样红火。
9: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挣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10: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去拓宽产业链条，推动水果从种植向加工、储藏、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引进优质企业，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5: 另一边的茶余县首批春茶已经进入集中加

0: 工区，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的模式，打通查清销售渠道。
1: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也是应收尽收。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0: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光影刻印时代华章，交响奏鸣世界之巅。十号，在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
3: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像空气一样日常里存在，它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一种感谢感恩，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4: 我拍的这个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咱们的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2: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10.2万余件，围绕和润、共兴、绿运、固边四大主题，作品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
5: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6: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2: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
7: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2: 今天下午，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招聘会现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
8: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是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9: 我们这次招聘包括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15个就业岗位，也陆续收到很多不错的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2: 现场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这也是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10: 昌都市人事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斗地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1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2: 截止2026年6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3: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受益范围，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

0: 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1: 近年来，纳起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目前已揭牌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公安警力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护工作，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对河流、湿地、冰川等重点水域110多处开展专项巡护。
0: 日前，错那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讲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教视频、现场实操教学、入户清理整治等方式，细致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积极引导居民自觉践行分类要求。
1: 近日，巴宜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设置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0: 今年卡若区立足高原生态禀赋，在俄洛村的连片种植区，大型马铃薯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次完成。村民们只需配合补种微调，省时省力，种植标准也变得精准可控。今年卡若区连片种植红心土豆200多亩，预计亩产2500斤以上。
1: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项目紧盯群众出行、农田灌溉等民生痛点，持续完善乡村硬件设施，项目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村民参与工程建设，将项目施工与群众就地增收深度融合。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梁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1: 就是，
2: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抢的财宝呢？
2: 在那边，那边
0: 啊，
2: 就在那边。
3: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
0: 啊，
3: 你看，你大
0: 长得真不小啊。
4: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5: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0: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5: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0: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对，送回去，送回去，
4: 哎，送回去。
6: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7: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8: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7: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6: 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8: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6: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0: 快走。
1: 师傅，
2: 拿剑。
1: 你说你说说。
3: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0: 快点快点。
1: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4: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0: 站住站住。
5: 下来，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5: 下来
3: 你们这是
5: 下来，快
1: 这怎么了？
5: 这什么东西拿过来。
0: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拿过来。
1: 这怎么了？
0: 拿下来。
5: 拿过来
1: 干什么？
5: 拿过来
1: 干什么？这什么？
5: 你看
0: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这
5: 走。
6: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3: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6: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3: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1: 就是，没错。
3: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6: 那强盗呢？
3: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6: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3: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6: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等起来。见过。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0: 你看吧。
3: 寇员外死了。
6: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3: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6: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3: 大人，
6: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0: 在，
6: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0: 是。
3: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6: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7: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6: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7: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6: 那他呢？
7: 他是我师父。
6: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7: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6: 打。
8: 别打了！

0: 是老爷，
1: 哎呀，老爷，
2: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
3: 打死了，
4: 老爷了，
3: 哎呀，
1: 老爷，
3: 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呀，打死我了，
4: 老爷，
3: 哎呀，哎呀。
4: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3: 坐下，
4: 坐下，坐下！
3: 哎呦，
5: 老爷，老爷，老爷，
6: 是大师子的话呀，没错。
3: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嗯，来呀，
7: 来来，
3: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7: 是，
8: 是，
7: 哎。
8: 起来，起来，哎，你起来，
9: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7: 哎，
8: 拉，
7: 哎，跟着，
8: 拉！
9: 哎
7: 呀，哎，哎呀，哎呦！
9: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7: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3: 啊，箍不住啊！
9: 啊是啊，
3: 让我来看看。
9: 嗯，你瞧瞧，来来来，来嗯、瞧，嗯嗯，
3: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7: 啊，是啊，
8: 是
7: 啊，
3: 换粗的，用大型，
9: 换粗的，
7: 啊，换粗的，耶！
0: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6: 悟空，你别管，你别管，
0: 悟空。
6: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0: 这是
3: 什么呀？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7: 是啊，
3: 退堂。

0: 花信啊，
1: 真钱绑的真够紧呐、啊！哎哎哎嘿嘿！哎
2: 哎，喊什么到这儿啊？
1: 来来来，
3: 闭嘴！
1: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3: 太紧！
1: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3: 嘿，
1: 松！
3: 喊什么喊？喊！不是你喊，喊什么喊？太厚，
1: 就是皮厚。
3: 哎，就打这个细皮的肉打。
1: 啊，
3: 哎，对对对，就打他。哎哎，
4: 你是师傅吧？
1: 哎
4: 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3: 哎，对，打。
1: 哎哎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
4: 打你！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呦！
0: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5: 悟空，这是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5: 悟空，我哪有钱呢？
3: 你给我！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6: 大师兄，
5: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3: 哎啊，干什么？啊，
6: 喂，
0: 你们俩听着。
6: 嗯，
0: 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6: 真的、
0: 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6: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6: 哎，
0: 找去找去！
5: 哎呀，悟空，
3: 我看看我看，
1: 你这猴子，
6: 哪儿呢？哪儿呢？哎，这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啊！
6: 找找啊！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3: 在这儿呢，哎，
6: 有了，
3: 哎，
0: 找着了，
6: 找着了，
0: 哎呦，找着了，
6: 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
3: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6: 老实点啊，
3: 哎，
6: 快快快，
3: 走走走走，
6: 哎，
3: 快
6: 点，
3: 哎，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哎呀，
1: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嘿嘿。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是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你卖的什么关子啊？
3: 大师兄，你说师父该有这一难吗？
4: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5: 哎，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4: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5: 啊！不是，是这样啊！
4: 我看看，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5: 哎呀，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4: 得擦手啊！啊，
5: 哎呦，哎呀，呵。
6: 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5: 哎呦，大人，
6: 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6: 没吵
5: ，
6: 没吵。
3: 哎，这是什么？
4: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们。
6: 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4: 哎，对，
3: 和尚。
6: 哎，对，嗯嗯。
3: 这是赃物。
6: 哎，赃物不脏。
5: 大人，
3: 你们还在这儿抢夺？啊，
5: 哎呦。
6: 哎呦，这啊
4: 是，
6: 哎，大人，
4: 啊，这是
6: ，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这是和尚的黑账。
5: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6: 啊？哎，大人，您这是，
3: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6: 啊！
5: 哎，
6: 不是，
5: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

0: 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1: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0: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1: 那就赶快去吧。
0: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1: 不去也。哎呦！
2: 哎呦！哎呦！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老爷，你又活过来了。我没有。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我没有啊！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2: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1: 你们要赶紧改正。
2: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你诸爷解开，
4: 快松绑，快松绑！

0: 快点，见谅。
1: 师傅，晚点。
2: 好，
3: 师傅。
2: 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4: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5: 快拿，快拿，
6: 在这儿。
7: 您快拿了，我们。
4: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2: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4: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2: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2: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2: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2: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2: 啊，啊，解状啊，哦哦。
8: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2: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
9: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2: 那可有短缺啊。
9: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2: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9: 多谢圣僧。
4: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9: 不是我。
7: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6: 八戒，
7: 你看不就是看看？
9: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2: 啊，小姐放心，本官拼了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9: 多谢老爷。
6: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7: 猴哥，你看，你看，
4: 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1: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7: 哎，师傅啊，你光哭咱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6: 悟空，
4: 师傅，
6: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4: 哎，师傅，
7: 你让猴哥再跟这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9: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6: 哎、
9: 求
6: 您
9: 了！
6: 请起！
9: 求您了！
4: 起来！
6: 悟空，你看，
4: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就来。哎。

0: 我希望爷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
0: 哦，哎呀，快！
3: 阎王，去！

0: 阎王老二，阎王。
1: 哎呦，哎呦，
0: 在这儿。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1: 圣僧，圣僧。哦，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0: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2: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3: 谢谢大圣，谢谢。
2: 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0: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0: 阎王，你过来过来。
2: 大圣，有何吩咐？
0: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2: 查。
4: 是是查查，就还有一年。
2: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0: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2: 加加。
4: 阿舅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0: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
4: 阿舅阿舅，
0: 快加。
2: 加。
4: 好好，就加加。
0: 这还差
4: 我一季就行了。
0: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5: 进去。跪下。
6: 我死。
7: 怎么回事？
3: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7: 我是好人。
8: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5: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8: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6: 他是个痞子，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9: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6: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9: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
6: 什么？
9: 我
6: 爱
9: 什么？
10: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8: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9: 你就是血口喷人。
0: 师父，老孙回来了。师父，
11: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0: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2: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0: 管家，管家，啊，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哎，
0: 你在这儿呢，
1: 啊，
0: 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2: 哎，哎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2: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4: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1: 请起，请起，
3: 起来！
1: 老施主，不要这样。
5: 阿爸，
4: 沃斯，
0: 表叔。
5: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1: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4: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3: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6: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7: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4: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1: 是，哎
6: 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变红了，哎哎哎哎哎哎，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多谢
5: 多谢圣僧，
6: 哎，好，这多好的一对儿啊，哎，太好了。
3: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1: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6: 走走
3: 走。

0: 快点。快。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

0: 躲开躲开，师傅。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2: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0: 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3: 啊，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0: 对，好好好。
1: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0: 啊，走，
3: 是
0: 走、啊，
3: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还好。
4: 啊，请
1: 请
4: 请，
3: 请，
0: 八戒，
3: 这坐的真好，真高。
0: 八戒，
4: 请师傅，
3: 你看，
5: 哎，快看，别看，哎，这是哪儿？这是啊。
4: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1: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4: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0: 坐
3: 坐，哎坐，
0: 走，八戒，快点！
5: 哎，你们看看。
1: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4: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1: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4: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3: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0: 八戒，
1: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4: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1: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4: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1: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4: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1: 啊，八戒，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4: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1: 好
4: 啊，请请，
0: 快走！
3: 哎，
6: 告辞。那，是是是，那蚊子。
0: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6: 我睡觉了。
0: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6: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0: 走走走走。
7: 师父请。啊，师父请。
0: 这边。
4: 大老，这就是金灯

0: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

0: 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一个，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 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个儿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

0: 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1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朴素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3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新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0: 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2: 西藏考古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上那边去，上那边跳去。
1: 哎呦，我不行了，你来吧，哎呦，师傅在那边，
0: 那边热闹，来来来，那边还是热闹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2: 这灯里点的是苏和香油啊，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3: 装的是啥？
2: 都是苏和香油啊！哈哈哈哈，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3: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2: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3: 佛爷大王
2: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啊。
3: 悟空
4: 啊，师傅，
3: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4: 是是。
2: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3: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2: 哎，长老，长老。
4: 八戒，八戒，
5: 大师兄，
4: 沙师弟，
5: 走吧，
4: 师傅叫你们呢，
5: 走吧。
3: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错，
1: 好
0: 啊，好，
2: 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4: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1: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5: 是啊，这嗯，
6: 嗯，哦，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1: 走，小的们，
8: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2: 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妖怪快出来。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你们大王。你等着。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啊？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

0: 来的。
1: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0: 那又怎么了？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1: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0: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2: 在
0: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1: 快去快去。
3: 妖怪出来。
0: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你胡说。
5: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4: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1: 是哪三位？
4: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1: 啊，这果然是。
4: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1: 怎么还有两个？
6: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0: 这可怎么办呢？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1: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2: 是。
0: 上。啊
7: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霸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7: 小瘦猴子，
8: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1: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8: 可恶的妖怪，看吧。

嘿嘿嘿。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健。
0: 嗯，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大师兄，
2: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0: 大师兄，
1: 哼！
0: 嗯，
1: 二师兄，快！
0: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1: 去！
0: 哼，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0: 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1: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0: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1: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0: 什么？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找
0: 你，你叫我，哎呀，我说不出去，
1: 别吵了，
0: 你
1: 嗯，烦死了。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啊！
0: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
1: 哎，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1: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嗯，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
0: 师傅在青龙山玄英洞，
1: 玄英洞，
0: 嗯，那是什么地方？
1: 嘿，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
1: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0: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哎呀，
1: 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的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啊，
0: 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哎，是得想个办法。
0: 哎，对对对对对，哎，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0: 嘿，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1: 哎呀，二师兄，你看，
0: 哎啊，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啊。

0: 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赌上赌上。
1: 先给他赌，先给他赌，赌上赌。
0: 沙师弟，沙师弟，
1: 真行。
0: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1: 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子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0: 走。嗯。
1: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2: 你说什么？
1: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
0: 操，
1: 窑洞在哪儿啊？啊，
0: 我这不正找呢吗？
2: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1: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
0: 八戒、沙僧过来！
1: 好，
0: 你们瞧，
1: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0: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2: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0: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1: 让我打头阵啊！
0: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气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走走，哎，走师傅，
1: 走。

0: 吃。
1: 师傅，慢点。走，师傅。
2: 唐僧，唐僧。

师兄。

0: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
1: 啊！哎，哎呀！
0: 八戒！
1: 哎呀！
0: 哎呀！天，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1: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0: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2: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0: 哎呀，
2: 哎，
0: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1: 大师兄还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2: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0: 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3: 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声大声大声，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也好，来来来，哎，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3: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4: 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3: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多谢。
5: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4: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5: 哦，众位卿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2: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
5: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2: 是啊。
5: 啊，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3: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5: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3: 遵旨。
4: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3: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4: 得了。

0: 能走吗？
1: 带我去吧，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2: 还不帮忙？
3: 急了，急了！
2: 哎。

好，

0: 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是啊，救救命啊！救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
0: 求求公主了！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
1: 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哎，
2: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1: 哎，谢谢公主，求见，公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公主，
0: 快把妖怪交出来！
1: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 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2: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1: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0: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1: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
0: 那可有窝藏之罪呀！什么？你是我窝藏妖怪？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1: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0: 你敢怎样？
1: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0: 这还像话？
1: 公主。
3: 老孙要去凉岩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
1: 老孙去也。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解开呀！你当着点。
4: 没有。
5: 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呀！你
3: 唐长老，唐长老啊！
5: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3: 解开呀！哎呀，
5: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3: 哎呀，快给我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5: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4: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
3: 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4: 多谢二位仙君。
3: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5: 八戒，这是什么话？
3: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4: 啊，天蓬元帅说的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3: 多谢仙君，有劳各位星君。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走，走，走。
1: 哎呀，走了！
0: 多谢公主相救。
1: 哎，对对对对，多谢公主，多谢。
0: 追兵已经走了，
1: 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0: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啊。

0: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 哎，老龙王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2: 哎，是啊，
1: 公主，
0: 你不是
1: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你们刚才的话，
3: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 是，
0: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3: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0: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3: 哎。

0: 消息，快快还我师父！
1: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呀！
0: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哎呀，
2: 大圣，
3: 大圣，
2: 饶命啊！
3: 大圣，
2: 饶命！
3: 饶命！
2: 大圣，
3: 饶命啊！大圣，
4: 死妖怪，我杀了你！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啊，
0: 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6: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7: 对。对
8: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9: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8: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5: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9: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8: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9: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8: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明。

0: 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

0: 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

0: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맞아, 중대에서 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

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

0: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跟他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日本32师团，田俊六的嫡系，是天皇井越国，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1: 不愧是国军啊，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怎么了？见红了！
1: 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哎，小北子。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爷，
1: 刀。
2: 上。
1: 弟兄们，
2: 跟我。

0: 嗯，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2: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务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3: 报告，师部电文。
4: 团长。

0: 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会还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的。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动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5: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
2: 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吕布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郡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还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做对的新四军。嗨！
6: 馒头，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别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7: 馒头来嘞。

0: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2: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1: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2: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0: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2: 就是嘛，一天才一个馒头，
1: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您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2: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3: 哎呦，我说你这人是不是？
2: 咋了？你说？

0: 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捡的时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
1: 你，
0: 哎，你回来，哎。哎
2: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2: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4: 烙热馒头，
5: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4: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4: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4: 好齐了，现在。
2: 走。
6: 站住！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枪呢？
2: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6: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2: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6: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2: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7: 哎，哎呦！
6: 别动！
7: 好，快跑！来，
6: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6: 我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汉子，给我上西安兵营走一趟。
2: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8: 爹，全部带走，
6: 走。
2: 好，走，走。
9: 哟，
2: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3: 爹，要走一起走。

放。

你们在外面等着。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小子！我打死你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
1: 来了来了来了！那边，
2: 你去那边看。
3: 那边，
1: 哎，你醒醒！
4: 天，木马在我杀了你！我木，
3: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5: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哎，去了，那边，这边，哎，过来，
4: 狗日的，
1: 哎，要害死我们！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不好，
0: 为什么跑啊？
1: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咋办呢？吵什么吵？我不能死，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过娘。
1: 小宝，别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快，快，快，快！小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第8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钱就让你撤了。

0: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躲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1: 爹，
2: 不要叫我爹，
0: 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1: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0: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1: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0: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的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1: 你要嚷，
0: 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1: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
1: 白副官，
3: 到。
0: 把他带到团部。
3: 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5: 真相的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

0: 你就不能帮帮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哎，这。

你的伤。

0: 十多人受伤，八人牺牲。强攻不行，得先来换防。
1: 你们有机动机枪，一挺，还有一挺被他们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反射的。
1: 反射，快点！
2: 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嗯，
3: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枇杷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几成小时。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 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00五十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4: 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 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樱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原子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 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5: 哦。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

0: 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

0: 我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1: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了扛了没有？哎，
7: 我们扛了没有？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如果不行，再想想办法。你们有机艇、机枪，
1: 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
0: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
0: 板车，
2: 快去！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0: 林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3: 必须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3: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3: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3: 好。

0: 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出筋了。
2: 哎呀，什么情况？
3: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蒸汽箱，有一挺氢气箱，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不像那个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样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你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十字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哎，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0: 你明白。

0: 行了，没事了。
1: 南方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带上。
0: 你咋那么厉害？
2: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2: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0: 我娘，见我！那时候他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两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2: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任意支援。
0: 嘿，走！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慢点。
1: 你没事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0: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给我。走。
0: 这，慢点。
2: 林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准备。
4: 上。

0: 把那个枪拿过来！鬼子快来了！把那个枪拿过来！走，看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好，
0: 快点呀！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个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蹲点。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找死！找死！
1: 你给我找死去吧你！
0: 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你不怕啥呢？
0: 怎么看不清呢？爹，
2: 哎，你来帮忙，哎。
1: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那个。
1: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哎，你干嘛？

0: 哎，打中了！
1: 打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1: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3: 嘘，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来。

站稳！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赔偿，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哎，来，我背你。 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哎。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1: 顺心。
0: 我说，你现在这样，把这世界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我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3: 好。

0: 你忍着点啊！啊！程梦。
1: 等等。

0: 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邢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

0: 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

0: 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 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6: 这是融化的融，
7: 这是融合的融。
5: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8: 这个是酥油。
5: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这一项目目前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是一份庞多引水工程的工程布置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一个布置情况。图上标蓝的三段部分就是它的一个管线工程，标紫的两段部分是它的隧洞工程。
2: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洞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3: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两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位于拉萨市长官区夺底沟深处的拉林隧洞，全长15.7公里，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传送带飞速运转，隧洞另一端编组列车满载衬气管片，沿轨道缓缓驶入隧洞深处。该隧洞采用算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也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
4: 重难点呢，是我们高水头高内崖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3: 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另一座长5.2公里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

0: 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
1: 比如说无污废水采用了达标回用，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动能

0: 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 庞多引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
2: 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眼下，林芝各地的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户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
3: 在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2055亩苹果花正次第盛放。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起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
4: 今年我们计划再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3: 基地全年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稳定岗位，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同时，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收入稳步提升。
5: 之前我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老人家里都照顾不了。自从建了这个果园，工作也挺好的，然后收入也挺稳定。
3: 尼洋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外村今年迎来了特色水果双丰收。
6: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3: 在村里的车厘子基地里，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每天的生活都干劲十足。目前通外村正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像枝头的果实一样红火。
7: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赚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8: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去拓宽产业链条，推动水果从种植向加工、储藏、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引进优质企业，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3: 另一边的茶余县，首批春茶已经进入集中加工期，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的模式，打通茶青销售渠道。
9: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也是应收尽收。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3: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光影刻印时代华章，交响奏鸣世界之巅。10号，在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
10: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像空气一样日常里存在，它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一种感谢感恩，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11: 我拍的这个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咱们的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12: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10.2万余件，围绕和润、共兴、绿运、固边四大主题，作品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

0: 五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
1: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2: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0: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
3: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4: 11号下午，以“前路自有繁花，两岗近代青年”为主题的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
5: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是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6: 我们这次招聘包括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15个就业岗位，也陆续收到很多不错的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0: 现场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这也是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7: 昌都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斗地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受益范围，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9: 近年来，纳乞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目前已揭牌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公安警力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护工作，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对河流、湿地、冰川等重点水域110多处开展专项巡护。
8: 日前，措纳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讲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教视频、现场实操教学、入户清理整治等方式，细致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积极引导居民自觉践行分类要求。
9: 近日，巴宜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设置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8: 今年卡若区立足高原生态禀赋，在俄洛村的连片种植区，大型马铃薯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次完成。村民们只需配合补种微调，省时省力，种植标准也变得精准可控。今年卡若区连片种植红心土豆200多亩，预计亩产2500斤以上。
9: 近日，林芝市茶余县古峪乡博学村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项目紧盯群众出行、农田灌溉等民生痛点，持续完善乡村硬件设施，项目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村民参与工程建设，将项目施工与群众就地增收深度融合。

0: 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 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顶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飞行员，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并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过。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
1: 我看你呀，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不要，我自己会吗？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2: 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猴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0: 哟，吹的倒是挺响。
1: 好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1: 好。
0: 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1: 打
0: 水弹。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笑>好，出发吧。
1: 对。

0: 同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哎，别了，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东升，看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安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呢，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八路军藏的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
1: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
3: 嗨嗨。太君，太君，
2: 太君，
3: 王芝麻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翔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翔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翔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
2: 快来！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2: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你好啊，
0: 你好，
2: 大婶，可
3: 吓死我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阿林，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儿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5: 好啊，
0: 那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
0: 在。来吃，
6: 来来。
7: 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6: 好吧。
0: 好。
6: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7: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2: 大婶，
5: 老侯，
2: 来吧，县长。
0: 哎，咱们坐会儿。
3: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5: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一块儿来啊。哎，
5: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0: 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1: 你看清楚了？
0: 是，看清楚了。
1: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好。

0: 大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
4: 老七，姚子。
2: 老七，老青烟，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5: 这么好，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4: 老七，你坐吧。
2: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青烟还挺结实啊。
1: 老青烟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5: 老秦爷
3: 啊，
5: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这，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4: 翠萍，拿出来吧。
5: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6: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5: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4: 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谁？
1: 哎，别开枪，是我，我呀，
0: 啊，
1: 爹，
0: 是你，
1: 出了什么事？
0: 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德国平将，
0: 底下还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这边走。

0: 怎么回事？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咱们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0: 好吧。
4: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暗室去吧。
0: 妈，对不起，我再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3: 阿海，咱们走
0: 走。区委书记，跟暗室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咱们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走，下豆，走。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

0: 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0: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0: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
0: 走走走。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你张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4: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3: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4: 哼！

0: 李襄阳啊，你懂你还打架哪一个？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1: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言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

0: 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2: 问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1: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把它拔掉。
1: 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来，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呢，
7: 葡萄酒里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4: 拿
8: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破。看，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8: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8: 是，来来，我让他摆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5: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8: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8: 去去去去，
5: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8: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行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去，
1: 走。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再喝点，再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0: 不许动！
1: 啊！
0: 我是李建豪，把枪放下。
2: 西装炮楼点着了，
0: 这真行啊，妈妈！
2: 这回宋警领往回跑了。
0: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2: 走。
3: 太君，怎么办？
4: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5: 队长太高明了。
4: 哦，看什么？看我！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我想宿定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1: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0: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1: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0: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1: 好。
2: 小光，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2: 小郭，大成。
3: 哟。
2: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2: 高兴了。

0: 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宋城去增援。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哎，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2: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
2: 这儿请，这儿有这个吗？嗨，
0: 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2: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呢。
0: 是，好，不错。
2: 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3: 哪儿的人？我城西刘教村的。
2: 进城干什么？
3: 吊孝来了。嗯，
2: 给谁吊孝？王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3: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2: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
3: 你可不能杀他们！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好，老侯，开好，站好！
0: 谢谢，
3: 站好！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0: 是，
3: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 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3: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
3: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2: 是是是。

0: 滚吧。
1: 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 不敢。
2: 就这样说。
1: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好好，哎，快喊，
5: 哎，
4: 快喊吧，
5: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

0: 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牛现杀，从屠宰

0: 菜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谢谢你。
1: 走吧，再见。
2: 再见，老婆。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啊。
3: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4: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回李庄？
1: 嗯。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1: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0: 好，
1: 叫他在队伍来打一下。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军委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松井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小杨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
1: 跟我走。
3: 皮纳凡，我敢拉苦他们一，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在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5: 放心点，大哥，
3: 说吧。
5: 啊！哎，
3: 老头子，出来！
6: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到这里。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1: 哎，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1: 走走走。

0: 线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送警中队长，快点。
2: 是。
0: 李叔，
3: 住手！
0: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4: 啊，你说吧，
0: 粮食我都运走了。
4: 臭你二路！
0: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4: 老实就干，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3: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4: 什么？多少人？
3: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4: 文良路，马上回城。
5: 我消一圈，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4: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4: 集合！
0: 集合！
4: 拿着大枪。
3: 我知道。

给我们报仇啊！

0: 老孟，我带进程家，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工程队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盯紧。是。
1: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4: 八楼有的是，
5: 八楼有，
4: 从这边走，快走，这边走。

0: 鱼，
1: 开路，
2: 开路，
1: 走，进。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哦，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2: 不用。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1: 出城，走，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什么事儿？
1: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0: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0: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来不及了，咱们啊，
1: 你要投降了
0: 啊？不不不，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临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临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临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临榨菜，坚持福临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临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福临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

0: 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

0: 不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 宫进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

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这一项目目前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是一份庞多引水工程的工程布置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一个布置情况。图上标蓝的三段部分就是它的一个管线工程，标紫的两段部分是它的隧洞工程。
2: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洞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3: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两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深处的拉林隧洞，全长15.7公里。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传送带飞速运转，隧洞另一端编组列车满载衬气管片，沿轨道缓缓驶入隧洞深处。该隧洞采用钻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也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
4: 重难点呢，是我们高水头高内崖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3: 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另一座长5.2公里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
4: 比如说，无污废水采用了达标回用，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洞内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等一系列的措施。
3: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纳金自来水厂承担着为60万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庞多引水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5: 庞多引水工程投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
0: 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眼下，林芝各地的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户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
6: 在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2055亩苹果花正次第盛放。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起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
7: 今年我们计划

0: 再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1: 基地全年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稳定岗位，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同时，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收入稳步提升。
2: 之前我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老人家里都照顾不了。自从建了这个果园，工作也挺好的，然后收入也挺稳定。
1: 尼洋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外村今年迎来了特色水果双丰收。
3: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1: 在村里的车厘子基地里，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每天的生活都干劲十足。目前通外村正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像枝头的果实一样红火。
4: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挣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5: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去拓宽产业链条，推动水果从种植向加工、储藏、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引进优质企业，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1: 另一边的茶余县，首批春茶已经进入集中加工期，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的模式，打通茶青销售渠道。
6: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也是应收尽收。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1: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7: 光影刻印时代华章，交响奏鸣世界之巅。十号，在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
8: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像空气一样日常里存在，它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一种感谢感恩，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9: 我拍的这个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咱们的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10: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10.2万余件，围绕和润、共兴、绿韵、固边四大主题，作品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
11: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12: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10: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
13: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7: 11号下午，

0: 以“前路自有繁花，两港近代青年”为主题的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
1: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是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2: 我们这次招聘包括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15个就业岗位，也陆续收到很多不错的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3: 现场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这也是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4: 昌都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斗地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受益范围，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6: 近年来，纳曲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目前已揭牌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公安警力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护工作，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对河流、湿地、冰川等重点水域110多处开展专项巡护。
5: 日前，错那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讲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教视频、现场实操教学、入户清理整治等方式，细致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积极引导居民自觉践行分类要求。
6: 近日，巴宜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设置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5: 今年卡若区立足高原生态禀赋，在俄洛村的连片种植区，大型马铃薯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次完成，村民们只需配合补种微调，省时省力，种植标准也变得精准可控。今年卡若区连片种植红心土豆200多亩，预计亩产2500斤以上。
6: 近日，林芝市茶余县古峪乡博学村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项目紧盯群众出行、农田灌溉等民生痛点，持续完善乡村硬件设施，项目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村民参与工程建设，将项目施工与群众就地增收深度融合。
0: 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
7: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高原之巅的拳风对决背后有着怎样汗泪交织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拳台的答案。
1: 我叫扎西旺久，今年29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这些是没有想过的。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做啊，就慢跑就行。啊，侧跑，侧跑。
0: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1: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打有效的进攻，啊，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遇强不惧，遇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本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柔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6-7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0: 啊蹦。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久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贡觉桑珠。
2: 漂亮啊，贡觉桑珠！贡觉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地。

0: 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1: 对对。
2: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4: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蹬蹬再压，一二蹬蹬呀。
5: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个，那些枯燥呀那些都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是吧？更想练。
6: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7: 不是，不是，这是你
6: 对。哎，啊，压进去，再进去，进，压进去，对，
7: 这是就中了啊！
8: 打完拳一定要有腿，是不是？嗯、啊，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6: 是 ，OK， 对，啊。
5: 多的时候差不多7-8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是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跟比自己厉害的打，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6: 压进去，压进去，哎，手防得很好，对 ，OK， 啊，出来出来，哎，对，勇敢一点，对。嗯，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5: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就有
9: 个腿。嗯，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我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3: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4: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咚咚打头，咚咚咚，够不到了，明白没有？反而对手就好打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5: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4: 肚子，他的防肚子说。
5: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4: 马上变上。
5: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达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个死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格斗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我打的就是空击动作，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0: 贡觉桑珠和扎西旺久两人共同的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1: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0: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0: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五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训练一下嘛。
1: 你看我教的跟刚才教的不一样。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这是第14届了。
2: 次的比赛，我看
0: 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3: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
2: 队员都放在，
3: 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 放在这个上面。
0: 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冲击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
2: 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3: 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4: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呀，大。啊，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你先看我做一个连续跳的啊，你先看我跳。好，停下来啊。毕竟是格斗嘛，大家想要到这个擂台上去对抗。哎，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的能不能筹备一期比赛，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3: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对，

0: 大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一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哦，就还放在这里拼，
1: 就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1: OK， 这个我们是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10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2: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3: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2: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饿了，
1: 吃饱了就乖啦。
0: 擦一擦，擦一擦。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2: 喂，苹果，回来了吗？
3: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0: 你把我手都夹住了。
4: 要
0: 不再量一下吧。
5: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0: 7:30差不多吧，7:46。
3: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0: 中途甩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6: 有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上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3: 4年前，为了减重，偶然踏进拳馆。于申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

0: 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1: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2: F 低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咔，后直也行，啊，你打前摆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对，你的腿法会比他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连风节奏太快。
1: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0: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1: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吧，在跟强者的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种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挺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
0: 本次比赛，于神宇的对手正是共爵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拳台会给出答案。历经数周的筹备，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准时开打，观众们期待与好奇的目光让洋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3: 挺喜欢这种的气氛比较好吧，然后在场子里就看他们嘛，对吧，
4: 心潮澎湃啊，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5: 我们的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0: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
6: 那么接下来的这场巅峰对决，绝对是我们自由比赛的最精彩的一场。
7: 让我们期待一下。
8: 1号、2号、3号，计时，看，看。
0: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神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神宇牢牢压制。
7: 我们的红方加油！
0: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2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0: 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上去感觉没精神，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才慢慢就开始调整技术上，然后有些动作嘛没有考虑到什么进攻后果什么的，回去多加练习吧。
2: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3: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4: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0: 格斗是准备。对了，手拿好了。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二，三，四。再来一。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1: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0: 今年去过对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1: 我的手臂打了。
0: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那区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1: 回来。
2: 李俊祥是杨洋搏击俱乐部的教练，几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1: 现在我们两人对打，你看咱们站的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0: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你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牙蹦蹦蹦顶完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蹦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比赛不结束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一二三顶膝啊，再来一次，来准备。
1: 你
0: 像认识他们是一个学生阶段吗？对，激发他们的兴致会更重要，因为打拳就每天就是光那几个动作，对，很枯燥的，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趣味的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
1: 滑，贴住就可以了。
0: 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也非常的高兴。
3: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4: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5: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呀，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6: 加油！
2: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慢点，别急。
1: 张太太，
2: 杨科长。
1: 啊。
2: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1: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请。
3: 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4: 畅儿啊，你快看，您来了。哎呀，小妈妈，小妈妈，
5: 李伯母，
4: 妈妈，哎呀，
5: 小妈妈会走啊。
6: 畅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 哎，来，小妈妈。
7: 妈妈。
4: 哎，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5: 好沉啊，许伯母。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4: 别这么说，
1: 来，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4: 对对，
1: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5: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3: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
1: 这字像你写的吧？
5: 哎，谁刻的？
1: 孙明霞，老李来了。
8: 徐伯母
4: 来了，在楼上。
8: 江姐，
4: 静然同志，
8: 你好啊！
4: 好，
8: 一路上没什么
4: 麻烦。快，来吃面了。
8: 哎，什么？
4: 来，把孩子给我。
3: 来，该睡了。哎，
4: 对对对，
3: 拿孩子睡觉去了。
4: 对对对对。哎，老李呀，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3: 放心，让她吃。哎。

0: 再见。哎，
1: 那你就先吃吧。
2: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0: 哎，老李啊，你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1: 好啊，把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
2: 靖远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1: 疯狂。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3: 混账！站住！
4: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5: 喂，是啊，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6: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2: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6: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6: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8: 姐姐，
4: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8: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4: 哦，谁请客啊？
8: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4: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8: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他
9: 去。干什么？干什么？
10: 你说你为什么这么逼吗？
9: 我没事，谁干的？
10: 你说
9: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1: 你为什么造人？
9: 快走，把他拉回去，走，拉工会，拉工会，走走走，
4: 这好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他在哪儿？
8: 病了，没上课。
4: 明霞，
12: 江姐，你来了，
4: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2: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4: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2: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4: 哟，20岁的大姑娘了，

0: 还哭呢。
1: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0: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 他给我什么工作？
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 具体点吗？
0: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 天津报。
2: 怎么样，还头疼吗？
3: 抬抬新手，不老着急打。汉哥，这次一万加挣吧。
4: 走，快走。
5: 江姐，
2: 老普，
4: 快！
5: 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2: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不中。
0: 自己拿了医疗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1: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0: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1: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3: 老仆，回去吧。好，再见，问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阴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4: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妈妈。
1: 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妈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一百人，
2: 走
1: 吧，走吧，走走。
3: 挺劲爆，带走。
2: 别动手。
3: 你干什么的？
2: 你不用问。
3: 带走，走。
4: 处长，挺劲爆。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5: 嗯，什么人？
4: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5: 什么名字？
4: 郑克昌。
6: 喂，哦，玛丽小姐，
4: 处长电话。
5: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5: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

0: 好，我给你查一查。这事儿不好办呐。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
1: 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2: 郑伟当说什么时候回来？
0: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3: 喂，
0: 喂。
3: 我小陈啊，你是小陈吗？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嗯，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0: 哎，11点钟回。
3: 小陈，我看你就在今天晚上给出事儿。你赶快到瓷器和工厂去躲一躲。那书店呢？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0: 那不知高同志，
3: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书店的缺点。 当然可以检查，不过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0: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记得挺劲爆，全都收到了。这哪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 连你也辞退。明天早上10点，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3: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总连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

0: 喂喂
1: 啊，什么什么？
2: 不知道。
0: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知道他。
0: 不知道
2: 他下落不明。
0: 我下落不明。什么？什么？蒲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蒲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卖枣子，卖枣子，卖过来，卖枣子。
1: 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2: 嗯。目前回路畅，起点在东。
1: 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嗯，我已经约了普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2: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星星咖啡馆。
1: 离这儿太近了。我换个地方。长官。
2: 搜查去！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嗯。老许，外边有便衣。
1: 普志高不认识你，快走！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2: 徐，徐，
3: 快走！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在劫在立，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了他不审呐。我自有办法。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

0: 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

0: 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一仙湖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

0: 99.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这一鲜富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理所疏淡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许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7: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6: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7: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6: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0: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1: 都不一定。
0: 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2: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的面前交掉了差。
1: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2: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1: 我回来。
2: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3: 来人，
4: 江姐，重庆运来豆腐齐都到齐了，咱多方便我们点吗？
3: 江姐，你来了。
5: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3: 在里面。
5: 走。
3: 你看，
5: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3: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5: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3: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5: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
1: 江姐，
0: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0: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2: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0: 哦。
2: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0: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快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
1: 来，别动，
0: 走，快点，
2: 往那边走，过去，
0: 走，走，
1: 那边走，
0: 过去，
2: 快快快，
0: 走，
2: 走，
0: 快点，
1: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妈妈，没有江姐。这就是叛徒不知够，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0: 你说
2: 说
1: 说。
4: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5: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6: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5: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请金豹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3: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5: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
2: 江阿姨，你说了吗？
1: 没有。
2: 你真是个好人。
1: 你是？
2: 我是老郑的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1: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1: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你到底想怎么样吧？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上哪儿呢？回去回去！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淹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的！

0: 江前，江，
1: 不准过海，站住！
2: 开饭了，快出来领饭。
3: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2: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
1: 身体发福，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2: 不能怪什么？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3: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的，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4: 一人头。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带。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天下不明。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2: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真的是疯子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

0: 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敌人在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是阿姨。
3: 哎，
4: 我找江阿姨。江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5: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江阿姨，你看，你看。

0: 听见，他们是不是要什么？
1: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0: 那站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他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

0: 你赶快回来，送到紫气阁，在你街72号星级大黄铺，李老板。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呢。
1: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2: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3: 嘿，疯子，怎么搞的？
0: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3: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0: 没啥，没啥。
3: 去，
0: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4: 去院长。
0: 疯子，
3: 进来吧。
0: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5: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0: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5: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0: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玩。
5: 嗯，
0: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5: 疯子，拿吧，
0: 拿上吧。
5: 老板呢？记上账啊。
0: 哎，哪里哪里。
5: 疯子，走。
0: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5: 走，
0: 您坐吧，明天见。
5: 哎，
0: 您慢走。好，好。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毛主席万岁！

0: 爹妈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0: 好，我们先把它画上，
1: 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0: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急件。

0: 喂，喂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
1: 打开了。
0: 老师，
1: 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陆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
3: 接不通？
2: 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3: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什么？
4: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3: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你可下手。
5: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2: 我当然高兴。
1: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2: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
2: 青姐，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江姐，
3: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1: 江姐，
3: 不能这样。
1: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3: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0: 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3: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3: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4: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4: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

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且是

0: 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3: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还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嗯、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
2: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
5: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4: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

0: 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两箱，够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一个炮声。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4: 好，
3: 我们先买肉。
4: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5: 冰冰妈妈，
6: 冰冰，你们好。
5: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4: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5: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4: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5: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4: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5: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4: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5: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4: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5: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

0: 子。
1: 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2: 那吃多少合适呢？
1: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0: 城堡出现了怪物，这次还有目击证人。等了这么久，终于来了个像样点的怪物。哟，还真是恐龙！国王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等着你了。哎，等等，原来是假恐龙。看来罗克坚持的观点还是正确的吧。
1: 魔王打败了王子，抓走了公主。
2: 怎么会这样？
1: 为了救回心爱的公主，王子不顾生命危险，使用神秘的魔法回到昨天，最终打败魔王，救出了公主。
2: 爸爸，真有回到昨天的魔法吗？
1: 魔法虽然是万能的，但现实是不可能回到昨天。
2: 那现实中王子是救不了公主的。
1: 别不开心，明天考试及格就给你买最喜欢的宠物好不好？
2: 真的吗？太好了。
1: 说定了，该睡觉了。
2: 会是什么宠物呢？小狗、小猫、小兔子，小狗、小猫、小兔子，小狗、小猫、小兔子，小狗、小猫、小兔子，小狗、小猫、小兔子，小狗。

0: 宠物呢，还没睡呢。
1: 花花，来来来，快看看爸爸为你准备的135。
2: 花花快走，不然要迟到了。
1: 我女儿好像不喜欢我准备的舞蹈啊。
2: 好，花花，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0: 宠物，什么宠物啊？
2: 小心啊！
0: 没事，我一点都不在意，是什么宠物？

0: 啊，在考试呢，花花怎么睡着了呀？
1: 宠物？什么宠物啊？这道题我刚好复习过。
0: 一如既往的稳定啊，
2: 没满分。
3: 我怎么才60分呢？
4: 没惊喜，还是没及格。
0: 花花今天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4: 尤其是试卷发下来以后，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
0: 让编程猫问了什么情况？
3: 喵！
0: 不对劲儿，
1: 怎么办？没考好，爸爸肯定会失望的。宠物没了。
5: 要是能重来一次就好了，我一定能考好。
0: 哦，原来是这样，要帮花花振作起来才行。有件事要大家帮忙。
1: 流星啊流星，你能让今天重新开始吗？我一定好好睡觉，好好考试。爸爸都说现实是不可能回

0: 公主，这是国王特地为你准备的100分舞。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
3: 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我回到了昨天。
5: 哎，我在这儿干什么？
3: 本不是监考吗？而且后面的人呢？
2: 这个老师生病了，所以请本博士监考。
3: 啊，一模一样的题目，这次我肯定不会睡着了。让我看看怎么做。哎呀，我今年7岁，我爸爸今年35岁。问爸爸的年龄是我的。

0: 爸爸十年后比我大多少岁？35除以7等于5，所以爸爸的年龄是我的5倍。因为年龄相差是不会随着时间改变的，所以35减7等于28，就是我和爸爸相差的年龄。十年后也一样，35加10的和减去7加10的和等于28，所以我和爸爸相差28岁。罗克，罗克，你看，100分哎！你们看，你们看，
1: 嘿，这次轮到我考倒数第一了。
0: 只要我认真复习，好好休息，就能考出好成绩。
2: 我们分配一下下午大扫除的区域吧。
0: 由于我考了第一名，所以我先选，我选校长室。啊，
3: 糟了，我记得周六本博士要在校长室做实验啊。
0: 啦啦啦啦啦，不知道回去爸爸会送我什么礼物呢？嘿，昨天试管不是空的吗？
2: 啊，花花，
4: 还好。
0: 你们干嘛？
5: 怎么感觉要爆炸了？
6: 你们看到我桌面上的试管了吗？那可是我重要的实验，可是我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你们看，你们怎么了？
7: 怎么办？房间要被炸乱了，
0: 衣服会变脏，
8: 整个学校都会被炸飞的。
2: 不要着急，先把卡布们叫出来。

0: 成鸟，是雪纺，它不沾香气，它不放，它不远，还有它不追。变成鸟，说雪纺，它不喵喵喵。
1: 发生什么事了，洛克？星期六你们在学校干嘛呀？
2: 星期六？今天是星期六吗？
1: 对呀，怎么了？其实是这样的，原来你们是为了帮助花花，假装回到了昨天呐。
3: 花花，对不起，去骗了你。
2: 难怪和昨天不太一样，哼，居然合起伙来骗我啊！不过我要谢谢大家，让你们担心我，没事了。
1: 洛克他们虽然撒了谎，但也是善意的谎言。花花今天做的事件，给我重新评分吧。
2: 太好了！
4: 哎呀，真是好成绩！
2: 成了，
4: 早准备好了。
2: 会是什么呢？
4: 是小青蛙。
5: 时光门。
6: 这是干什么的呀？
5: 只要穿过这扇门，我们就能回到昨天。
6: 那还等什么？怎么还在这里？
5: 昨天我们是在这里啊。
6: 你要看，你耍我。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就来谈谈编程中的 bug 和 debug。 bug 我们将计算机编程中的错误称为 bug，

0: 这种说法是为了纪念20世纪40年代从早期计算机中找到了一只鹅，在编程中纠错也可称为 debug。编程越复杂，他们就容易出错。在编程时，需要经过细致的测试，尽可能找到存在的 bug， 并消除它 ，debug。至于想用回到过去的方法修正错误，只有花花想得到。
1: 罗克和编程猫觉得大人不用上学很棒。胖瘦警长觉得还是小孩子幸福，那怎么办？那就来个互换身份呗。于是罗克和编程猫当了一天的警长，胖瘦警长当了一天小学生，感觉大事不妙啊！你猜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0: 画画考试考砸了，许愿回到昨天，真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什么？他还真的回到昨天了，和昨天的经历完全一样。这次闭着眼睛都考100分啦。耶，罗克怎么鬼鬼祟祟的？罗克，又是你！原来大家都在演戏，为了花花，大家还真拼呢。
1: 一二三，木头人！哎呦！啊！啊！罗克反应也太差了吧！
2: 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呢、
3: 是啊，真羡慕小孩子呀、
2: 我好想回到小时候啊。
4: 这就要回家，还没玩够呢，又要写作业，做小学生真麻烦。当大人多好啊，天天坐在那里喝饮料。
3: 一点点作业就很累，我们可比你们辛苦多了。
4: 既然这样，我们换一换吧，我们当警长，你们去当小学生。
3: 好啊，让你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辛苦。
4: 一定是我们比较辛苦，
1: 可以当警长，好玩。
2: 拿着，这是我们的警徽。
5: 哇哦，是真的呀！
1: 哇，我要当警长啦！
3: 还有这个任务。

0: 清单，明天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来工作，知道吗？
1: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哇，学校，好怀念的地方。
0: 今天我们是学生，快进去吧。
1: 哈哈，我是编程猫警长。嘿嘿，我是罗克警长。呵呵，当警长的感觉真棒。当警长不知道要做什么呢？一定很好玩吧。这很简单嘛，我们出发吧。你没事吧？气球挂上面了，好高啊。这个交给我吧。喵。
3: 哇，好厉害呀。
1: 小朋友拿着吧。
3: 谢谢你，小警长。
1: 呵呵，当警长真好，比上学好玩多了。
4: 所以说这道题应该这么算。醒醒，起床了。
2: 是。
4: 居然上课睡觉，你看看人家。
2: 对不起。
1: 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好玩的任务呢？你看，老奶奶在那儿。
5: 老奶奶，我们来扶您过马路了。
6: 谁是老奶奶？大家都叫我美女的。还有啊，你们怎么现在才来？超市大减价就要结束了，要是买不到东西，你负责。
1: 对不起啊，我们马上就扶您过去。老美女啊，你看马上就要转红灯了，能不能稍微
6: 走慢一点儿？就嫌我慢？当年可是田径队的选手呢。
7: 超市大减价现在开始了。
6: 我来了。
5: 果然是田径队选手啊。
2: 上课了，可以出去玩了。
4: 等一下，我还没有布置作业呢，坐下。
5: 乖狗狗，来吃吧。
1: 哎呀，我最怕狗啦。
5: 编程猫，你别把狗吸走啊。
1: 乖狗狗，不要追我，我是警长。
5: 哎呀，真是猫狗大战呢。

0: 我说咱们逃学不好吧？
1: 上课真无聊，我也坐不住了。
2: 给我站。还没到放学时间呢，你们难道想逃课？
0: 对不起国王。
3: 谢谢你们，再见，别再迷路啦。
4: 突发的任务那么多，当警长比上学还累啊。
3: 一点都不好玩。真舒服啊。
4: 我要休息一会儿。
5: 怎么开车的？

0: 你开那么快干嘛？
1: 罗特，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喂，我快到了。啊！
0: 警长，幸好你们及时赶到。
4: 你们快去看快递车怎么样了？
1: 是。哎呀，你没事吧？
3: 怎么办呢？这些快递来不及送了呀。
1: 这里有多少快递啊？
3: 哎呀，我头晕呢，想不起来有多少个了。
0: 快递车一共经过了三个站，第一站收了100个快递，第二站送了67个，收了58个快递，第三站送了50个，收了74个快递。那么现在的快递总数就是100减67加58减50加74等于115个快递了。
1: 那么多快递，我们该怎么送啊？
5: 罗特，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太好了，有卡布们就有办法了。编程猫。

0: 谢你们。
1: 哎呀，总算都解决了。
2: 这里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啊？
3: 这里的红绿灯每到下午3:30就会坏掉，没来得及修理呢。
4: 为了维持秩序，这几天都要来这里指挥交通，一刻都不能放松。
2: 做警长真不容易啊。
4: 你们做小学生也不容易啊，我们今天也感受到了。
3: 还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
1: 我还是晚点长大吧。
5: 放手，学生站住，没做完作业就逃学，别想逃过我的手掌心。
3: 我就当一天学生就有那么多作业，饶了我们吧。
6: 博士，请靠右走，往这边。
7: 妙卡，你在干什么？
6: 和国王一样，我是学校的保安。
7: 哪有学校？只有我们两个。
6: 别想逃学，做完作业才能回家。
7: 妙卡，你坑我！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统称为四则运算。加法和减法叫一级运算，乘法和除法叫二级运算。

0: 算，一级运算时从左到右计算，加上二级运算时先算乘除后算加减，有括号先算括号里的，有多层括号先算小括号里的，要是有平方先算平方，很复杂吗？只要从高级到低级依序计算就很简单了。
1: 校车还要人来开，地球的科技太落后了。编程猫决定利用自己的能力改造一下校车。嗯，最近疏于学习的编程猫能否解决问题呢？校车真的能自己走了？事情果然不是那么顺利啊，失控的校车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危机。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

0: 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肯定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吧，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

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

0: 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

0: 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1: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0: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3: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5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
4: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5: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

0: 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1: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2: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2: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0: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6: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 这张物流网

0: 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舱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的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

0: 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小变迁。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首次落地我区。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林芝市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广的以工代赈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

0: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王军政来到相关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区统战工作成效和干部职工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他说，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第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王军政强调，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揽统战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从政治上看统战、抓统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纵深推动三个意识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各种方案预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王军政指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战系统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真正做工作的内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斯朗尼玛参加。

一页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70多年前，昌都战役吹响西藏解放的号角，如今红色记忆数字化留存，藏东大地焕发新颜。大型新闻行动进藏。

羊驼村，我们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沿着这条路一路向西，我们就能到达昌都。70多年前，昌都战役再次打响，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来，我们继续出发。

0: 在十八军进藏留存的武术史料里，一张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最直白、最滚烫的见证。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正面强攻，千里迂回，最艰巨的任务交到了52师154团手中。战士们翻越5000米的雪山，又是暴雪又是冰雹，饿到极致的时候，就把棉衣内的棉花撕下来充饥。战马倒下了，大家分着吃，咬着牙继续奔赴战场。这段征途后来被称为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队伍里有位老兵叫周大兴，曾因伤病离开红军队伍，得知庆军西藏，毅然归队，担任起向导、翻译和侦察兵。可惜的是，他没能走完进藏路。牺牲前，他给藏族妻子写下绝笔信：此生能重返队伍，为国尽一份力，便是我最大的圆满。历经20余场战斗，换来了雪域局势的定局。这场战役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桎梏，为17条协议的签订铺路，让和平的曙光正式照进高原大地。
1: 昌都战役的烽火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红色印记从未被遗忘。一部手机就能够把散落在峡谷与雪山之间的历史记忆装进口袋，
2: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完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展示，第二个进行这个系统的管理。然后点击这个界面之后呢，有总共有6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叫红色根脉精神宝库，让群众在查阅同一个地点70年前的老照片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呢，聆听老战士用原声讲述的史料。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推动系统的展示十八军进藏、昌都的这个战役的红色的根脉，打造了红色基因数字化传承城教育阵地。同时呢，向青少年，让红色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变成了可触及、可互动的鲜活的历史，打开呢这个门类齐全、内容详实的专业数字化资料库，向广大的游客打造随时可以阅览、随时可以带走的数字化红色地图。
0: 泛黄的笔墨不再束之高阁，每一段文字、每一行字迹都以全新的方式被所有人看见，被下一代永远铭记。
1: 循着数字化平台里的红色印记，我们来到了位于昌都市内务旗县的恩达村，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曾见证过烽火的土地，如今有着怎样的心声与故事。
3: 打得这地牛羊没走了嘛，土啊就先破了，这拿了妈妈个家家这里拿了他经常他们的满足他们就搞先不上，这里你对这里过上的这个满足了他的哈啊，这啥这个天你别说也一天不好了的。
0: 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战士们踏过的雪地险途，化作村民安居乐业的乡间小路，历史从冰冷的文字与日记里走出来，扎根土地，生长成如今烟火富足、岁岁安稳的幸福模样。
1: 告别了恩达村，前面就是丁青县。昌都解放以后呢，丁青县就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
0: 这一年，解放的号角也吹到了丁青，千百年来禁锢高原百姓的农奴枷锁被彻底打碎，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拥有新生的模样。
4: 弟弟妈妈的姐姐把丁青葬的，妈老穷穷的着，等你弟弟啊那丁青在丁青你妈没好待的噻。我的妈了，我说是给爸爸是病的，妈给他得给他再说，你那个你咋钱不挣的是家了，妈没得对俺的家有劲的，你妈等你俺个怕是对手干啥干了啥，从前没好上，他那咱的你都可拉手，他你妈的就这不要再上，说好刚俺们做做这事来着的，习近平给搞的，那三里家的真的共产党几十多岁那个，什么真的生肖对我。
0: 一枚像章承载万家恩情，一本日记镌刻一代忠魂， 当年十八军将士用热血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化作高原，随处可见的烟火幸福。

0: 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今年2月起启动了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的便捷兑奖模式，覆盖8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1: 活动参与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及游客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或建行生活 APP 上传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照片，即可参与抽奖，奖金实时到账。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近244.09万张，发放红包达4167.03万元。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奖励，充分调动起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
2: 我们提前完成了开票系统调试和员工培训，活动启动后，日均客流提升3%左右，销售额提升约5%，核心门店日均销售额约10万元。超市会积极配合政策，同时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3: 我看到朋友发了朋友圈和他的中奖记录，今天刚好要买东西，就顺便来试一下。
1: 此次活动，拉萨市投入5000万元专项奖池，实行资金用完即止、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进一步规范发票使用管理，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线下商户带来稳定客流，真正实现消费者与商户共享政策红利。
3: 客流量环比增长了10%，共开具发票2.3万张，开票总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整体经营的形势是稳健向好。消费者现在是自觉开票，为长期的发展筑牢根基。
4: 我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活动了，我中过1次100，这个活动很好，每次加油或者去超市，我都选择开个发票，消费的目的性更强了。
1: 以票促销，以票互税，借助有奖激励模式，税收征管基础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了消费扩容、规范经营、税收合规的良性循环。截至1季度，提交发票的消费者已超208万人次，实现了消费、经营与税收同步提升的共赢格局。
5: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发票开具兑奖全流程，严守税收监管底线，切实发挥了有奖发票试点政策的惠民利企互税作用，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贡献了高原实践经验。
6: 下一步，我们将把国家补贴、市级配套补贴与本次有奖发票政策进行联动，重点围绕汽车、家电、手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发力，切实增强群众消费积极性和消费信心。
7: 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拉开帷幕，吸引了区内4所高校的19支队伍同场竞技。这也是该项国家级赛事首次在西藏设立赛区。
8: 本届大赛西藏赛区全赛项共计81支队伍报名，覆盖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意、无人机、智能文创等13个赛道。
9: 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试程序，优化机器人的操作方案，不断巩固课程上学到的程序和机械内容。
8: 本届赛事也是西藏自治区深入落实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深化人工智能加落地实践的重要抓手。
10: 教育部已经就是这个批准了我们人工智能

0: 能学科的招生，今年9月份呢就要开始招生了。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呐、包括具身智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的构成。
1: 政企携手也是本次赛事落地的重要支撑。作为赛事联合承办企业，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发挥算力、大模型技术优势，深度助力高原人工智能人才挖掘与产业孵化，助力数字西藏建设提速。
2: 依托联通的算力和远景大模型，我们呢以赛数学挖掘咱们雪域高原的数字人才。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个校企的合作，把 AI 这个能力呢和咱们西藏特色的行业相融合。
3: 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听取农村居民收入、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形势、人大观察点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围绕产业发展聚力攻坚，围绕法治建设聚力奋进，围绕宣传宣讲聚力提效，围绕机关建设聚力争先，要深化分析研判，提升观察质效，健全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加强统筹指导，强化协同联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守纪律转作风，带头勤学习勇担当，努力推动人大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肖有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4: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机遇，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
5: 在朗县朗镇杨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挡墙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同步推进。这条全长2.1公里的村道是杨村通往村内牧场的必经之路。项目投入资金387.16万元，实施硬化建设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将全方位提升道路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更让村民高兴的是，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就近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
6: 种子能在山上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没来几年，山上呢没家当什么所住做起有事，但没人来了，你人来抢你们山上呢，我你给家不去做起那的，这两天就只得过日子了，忙我看啥不说起吃什么啷啷那的没事。
5: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入，更赈出硬技能。项目坚持以工代训，开工初期专门聘请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实操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练就一技之长。
7: 咱们老邻居们到这些老邻居们讲解，那些挡墙家了那这有家了那这这个那些新家的。
5: 与此同时，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也在火热推进。该项目同样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实施，50多名村民分散在村庄和农田里，正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施工作业。
8: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9: 目前我们开工了1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不用外面去打工，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5: 小项目托起大名声，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乡村振兴信心。 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共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
10: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九。

0: 1000万，现在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7000多万呢，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是乡村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这个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1: 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子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马线段迎来繁育高峰。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2: 每年5月到6月，在野牦牛产崽繁育的核心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无人区，泥马县错落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都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巡护途中，工作人员发现300多头野牦牛成群栖息，悠闲觅食。种群内多只新生幼牦牛紧随成年牦牛身旁，步履灵动，为苍茫羌塘草原增添盎然生机。
3: 他在那我家乡呢，马也刚着是，等过去就是两把，我家乡呢，但马也刚着那个马呢，很重，忙不我买的是，他在我家乡呢，很重，背面去，忙不得的拍几双都是，他在俺家乡那我家乡当中，去做泥农了，海南们的很重，松家啥做，他如果他管的种种，毕竟过了我就刚去过的，现在他就过去呢忙不注意，做些给他就种。村里其实过去都是送，这个节能是的，送就去，都这意思。
2: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的限制，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克服大风、低温天气，每日定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
3: 也啷个人没得。都是刚起步，都是啥钱的了？这几的人种也给不了，都大钱的，很重的，那人们都是的，也啷个呢？很重是给他杀了，这个恰似的也啷么做？可是，我如果这个你到把咋的去交着过来就好了。
2: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泥马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泥马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稀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4: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5: 截至2026年6月12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1: 今年，那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城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城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5: 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可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即可进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该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1: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4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

0: 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1: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细化积分标准、规范核实流程、强化日常管理等措施，常态化推进积分制管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引导群众转变生活习惯，涵养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市495个村社区积极落实积分制，累计兑换生活用品、生产物资等超138万元。
0: 近日，浪卡子县多雀乡小学与安徽明光市滨河实验小学开展线上民族团结结对交流活动。活动现场，两地师生一同观看了文旅宣传片，重点开展了微心愿、圆梦帮扶等活动。两地学生在各项互动活动中厚植了民族团结情谊。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也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哟。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东部降水依然持续，局地强度较大。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纳曲、昌都北部和中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拉萨山南东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到了明天白天，林芝、纳曲、昌都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日喀则南部、拉萨东部、山南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阿里、日喀则西部、纳曲西部部分地方有七级左右大风。受持续性降水天气影响，未来一天，纳曲东部、昌都北部、山南南部、聂拉木、墨脱米林、察隅部分地方地理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尤其是丁青西北部风险高，请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转多云，14到26度。桑朱自区阵雨转多云，9到25度。港巴多云，3到18度。萨嘎多云，4到18度。乃东区多云，10到26度。琼结多云，11到25度。贡嘎阴转多云，9到27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朗县阴天，13到26度。卡若区小雨，11到23度。芒康阴转雷阵雨，6到22度。江达中雨转雷阵雨，8到22度。色尼区小雨转阵雨，3到15度。尼玛阴转多云，3到18度。索县中雨转小雨，5到14度。噶尔小雨转多云，5到15度。格吉多云转小雨，4到13度。措勤多云转阴，3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

0: 我们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裂缝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 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1: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
0: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十碾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1: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
2: 我看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好，开会，趁热打铁，师部我在。
2: 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
1: 先开会。

0: 好。
1: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志统一指挥。
2: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3: 啊。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4: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志集团相差很大。
5: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4: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5: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1: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志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6: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5: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6: 嗯，还有啊，现在已经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5: 嗯，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
7: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8: 是。
9: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归啊，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10: 是，总统。
9: 莫三，你和汝归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11: 告诉刘志，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12: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9: 本来是这个样子。靖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黄维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司令员，哎，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37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呐，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叔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3: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
1: 我没来晚吧？
2: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员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1: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3: 元兄说笑了，
0: 请。
1: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占，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3: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4: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3: 这都是总统栽培，唯有效忠而已。
5: 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2: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3: 来了。

0: 金福秀，
1: 经理，
2: 总长，
3: 禀，
0: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3: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剑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0: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
1: 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2: 好，
1: 来，关厅长。
3: 总统的用意，放弃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4: 是。
1: 总长，寡人有话就讲。
5: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
6: 寡人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
7: 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1: 是。
8: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4: 是。
8: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4: 是。
8: 好，请回吧。
9: 好，辛苦了，
8: 又劳了，又劳了。
9: 好，
8: 总长，
1: 寡人啊，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
5: 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7: 寡人啊，刘峙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5: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7: 好了，寡人，不管怎么说，刘峙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5: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1: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5: 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成仁。
1: 好。
7: 寡人，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5: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7: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5: 多谢总长。

0: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1: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2: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3: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4: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5: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6: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7: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8: 曹八基，你们要是不肯撤退，我们就撤。
9: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11: 喂，是，
12: 司令，总座来电。
11: 总座，什么？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13: 哼，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张副官，
14: 到。
13: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14: 是。
13: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14: 王白涛呢？暂时还没有动向，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13: 提前？
14: 对，提前。
13: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 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与津浦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呢？回复没下来呀。
1: 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0: 边打边补充嘛。
1: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0: 好，那就打。初雪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1: 那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2: 完全同意。
1: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0: 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

0: 司令，什么情况？
1: 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四十四军撤到兴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0: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待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2: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1: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将

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

0: 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冲！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涛。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
1: 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2: 长官，可不敢啊！
3: 同志们，有
1: 红军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4: 让开！
0: 那是谣传。
3: 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涛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2: 我不信。
3: 行了，
2: 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5: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6: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
7: 贾王、白耀庄突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县的枢阳寨曹八旗，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贾王那边怎么样了？
8: 还算顺利。杨思特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合击锋战略侠起义的准备工作了。
7: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日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行，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他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4: 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1: 手里还有老头子遇刺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0: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五十九军还是很有威望的。
2: 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呐。走，开会去。
3: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2: 就这一份吗？是。
3: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2: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3: 你不能走，
2: 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
3: 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2: 司令，
3: 就这么定了。

0: 已经12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哼，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秦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白人上，这是什么情况？上！喂，好，知道了。
1: 森源，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方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森源，
2: 森源，
0: 小马，
1: 快去
0: 打盆凉水。
2: 好。
0: 森源，
1: 没事没事，
0: 这着急老妈没有饭了。哎，水来了。
2: 森源。

0: 你这是在逼我？
1: 舒服多了。自打黄百韬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怎么办呢？如果企业受挫，那就大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继峰、张克侠。
1: 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何继峰、张克侠二人。
1: 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界。

0: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1: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0: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出去走走。
0: 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1: 干什么？
0: 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建这个权利？
1: 哎，张司令，张司令。

0: 哎，总座，是我，冯振安。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0: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1: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
0: 总座，总座，
1: 啊，好好听我说。

0: 着急啊。
1: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0: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啊、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1: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2: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1: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0: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2: 董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2: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3: 明白。

0: 出城了，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赵副司令，请稍等一下时间。喂，
1: 走！啊！
2: 站住！等一下！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3: 请。

0: 他在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灵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59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保重，保重。
1: 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与宙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是！抓人！队长，救我！队长，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
是蒋介石的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 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家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好，我们今天就反了。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他老讲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的还少吗？ 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就是没有出路。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

张克侠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0: 客家同志，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
1: 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

0: 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是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1: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陈来啊。
0: 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2: 是啊，
0: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王柏涛这个肥肉了。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2: 嗯，
0: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 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笑>
2: 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
3: 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冯座，冯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哎呀，
2: 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3: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您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冯展，
2: 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 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克侠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 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3: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不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
2: 明白了。
4: 贵不以车，我不就撤。

0: 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1: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0: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费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你是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破胆了是吧？
2: 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
1: 就凭李尼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我让他有来无回。
0: 少在这儿臭英雄说大话！
2: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1: 你在胡说什么？
0: 我胡说什么？
2: 到了曹八旗，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1: 你胡说八道！一个个的，怕死就明说。
2: 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哎呦，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1: 我今天告诉你，你们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2: 够了！
1: 董振祥，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你想过没有？共军31万人，我不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2: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3: 你，
4: 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3: 免。
1: 骑兵团魏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先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再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司令，你看，
5: 休整一晚，
1: 明天继续西撤。
6: 报告，司令，曹八旗已经发现共军。
1: 这下好了，想撤也撤不了了。
7: 都回去休整。
8: 准备与共军血战吧！主和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报告，九宗聂凤智部已抵达邵庄，封住碾庄围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围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围西南。
7: 八阵王建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围东面，十三纵周之建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围西北面。
9: 好美踏步，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还是做医生好。 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10: 总司令，您说笑了。
11: 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望庭，
12: 医生兄啊，
11: 怎么样？
12: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11: 举手之劳。望庭啊，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肾结石。 胃溃疡，
12: 还有
11: 脊柱炎吧？对。
0: 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1: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
0: 王亮，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聂庄围。
1: 徐州怎么样了？
0: 暂时还不清楚。
1: 我人还没到徐州，西崩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0: 不可，皇帝。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必须静心休养。
1: 李申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0: 我去跟总统说。
1: 不用了，李申兄，我已经决定了。
0: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1: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费子来了。
1: 哎，部长，
0: 好嘞，是加厚了吧？
1: 是的。
2: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3: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2: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啊，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3: 是。喂，好，知道了。
0: 何吉凤、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2: 向南转移。
0: 对，
2: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0: 你有什么想法？
4: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5: 司令员，
0: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2: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报给中央军委。
4: 这么说，
6: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杜鑫，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印香，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宁桥，
1: 到。
0: 去叫一下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2: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0: 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3: 车夫，
4: 他也睡不着啊，
3: 那可不是嘛，走吧，咱们，
4: 走吧。

0: 林乔，主席怎么还没睡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
0: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2: 是啊，事关重大。
0: 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哦，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哦，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哎。
1: 走，老总小心啊！来来来，哎，好，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老总啊，看来。
0: 淮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1: 国城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留置撤往江南的退路。嗯，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
3: 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儿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儿也要去救。
0: 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4: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3: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还有华中黄维兵团。 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志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0: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1: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

0: 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1: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2: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3: 不睡了，我来。
2: 哎，好了好了。
3: 哎，小马，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啊拿出去晒一晒。
2: 好，
3: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啊。
2: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3: 好。
4: 司令员，
3: 主席来电了。哦，我给你念一下。哦，
4: 奇臣电信
3: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2: 没了，
3: 没了。
2: 好。
3: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5: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着。
1: 哎，啊，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哎，我成，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老刘，车坏了，
2: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啊，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哎，一个胖子，
3: 哦，
2: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仗喽。
3: 哎，快上车！
1: 哎，来，你坐这里。
2: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4: 没事，哎，走。走了，一手美元，黄金白银，金圆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都散了，
5: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圆券，这些都是废纸。 这能干嘛用啊？啊！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称。

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게공연남라리백인도게자식배가다자순낭에땡제상버지드랍사모트베젠제베인도드미라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蝇，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酸一酯、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除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
1: 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
0: 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2: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最信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3: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它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2: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4: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幼的？
0: 咱们灯幼到过。白斑蕉弄的。它得有一圈一圈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4: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
0: 都没有。走吧。
4: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
2: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辉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着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一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辉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2: 看看能不能发现蕉弄蝶的幼虫。
0: 对，卷有卷叶的。
2: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探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0: 走了，已经雨获了。
2: 然而。

0: 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1: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老师是这样采的吗？
0: 娇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1: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0: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郊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
1: 这边
0: 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1: 好了，十点钟收一波，十二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啊，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0: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1: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应该不错。跟咱们
0: 灯光是写给夜行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1: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0: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0: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1: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六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现在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还行。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或蛀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易与海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慧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
3: 儿，再抓一会儿
0: 啊。
3: 我们
0: 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用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它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中了！
3: 没事，不是熊人。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辉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2: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它那停
2: 鳌甲蝶，
1: 停点刚好搂到，
2: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4: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辉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再次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2: 背面看，它就是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1: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2: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4: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辉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1: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辉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1: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2: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1: 好。
0: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2: 好亮！
0: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辉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

0: 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1: 晚上会诱得到蝴蝶吗，老师？
2: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3: 这个亚罗萨姆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50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0: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灯友到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3: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彩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一只眼蝶，这眼蝶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的树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的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我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齿间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紫蛱蝶，先你先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赤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0: 你把这白芭蕉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这个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2: 好的，老师。
1: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2: 看这样可以吗？
0: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的还不错，
2: 触角
0: 拍的很清晰。
1: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 潘朝辉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世间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3: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次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4: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
3: 嗯，
4: 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
3: 嗯，
4: 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1: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辉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4: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1: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0: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1: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辉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0: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

0: 贡献吧。
1: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那曲昌都林芝日喀则部分地方降水强度较大，预计未来三天我去上述地方降水依然持续，局地强度较大，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那曲、昌都北部和中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拉萨山南东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到了明天白天，林芝、那曲、昌都、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日喀则西部、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阿里、日喀则西部、那曲西部部分地方会有七级左右大风。因此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分国道沿线会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尤其是墨脱低海拔路段强度较大，来往司机朋友请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转多云，14到26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9到25度。瑟尼区小雨转阵雨，3到15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乃东区多云，10到26度。卡若区小雨，11到23度。噶尔小雨转多云，5到15度。芒康阴转雷阵雨，6到22度。聂拉木阵雨转多云，7到13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波密阵雨，12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阴转多云，14到26度。珠峰大本营多云，5到19度。罗布林卡阴转多云，14到26度。羊卓雍湖多云，5到19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4到16度。巴松措中雨转雷阵雨，8到22度。雍布拉康多云，10到26度。桑耶寺多云，10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

0: 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记者探访川藏北线，聆听昌都解放故事，见证红色历史传承，感受高原发展变迁。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首次落地我区。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林芝市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广的以工代赈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王军正来到相关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区统战工作成效和干部职工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他说，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王军正。

强调，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战备，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揽统战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从政治上看统战、抓统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纵深推动三个意识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各种方案预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王军正指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战系统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真正做工作的内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斯朗尼玛参加。

一页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70多年前，昌都战役吹响西藏解放的号角，如今红色记忆数字化留存，藏东大地焕发新颜。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我们继续和记者一起沿着川藏北线走进昌都，品读历史，见证变迁。

到昌都了。在岗托村，我们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沿着这条路一路向西，我们就能到达昌都。70多年前，昌都战役再次打响，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来，我们继续出发。

0: 在十八军尽葬留存的武术史料里，一张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最直白、最滚烫的见证。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正面强攻，千里迂回，最艰巨的任务交到了52师154团手中。战士们翻越5000米的雪山，又是暴雪又是冰雹，饿到极致的时候，就把棉衣内的棉花撕下来充饥。战马倒下了，大家分着吃，咬着牙继续奔赴战场。这段征途后来被称为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队伍里有位老兵叫周大兴，曾因伤病离开红军队伍，得知庆军西藏，毅然归队，担任起向导、翻译和侦察兵。可惜的是，他没能走完进藏路。牺牲前，他给藏族妻子写下绝笔信：“此生能重返队伍，为国尽一份力，便是我最大的圆满。”历经20余场战斗，换来了雪域局势的定局。这场战役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桎梏，为17条协议的签订铺路，让和平的曙光正式照进高原大地。
1: 昌都战役的烽火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红色印记从未被遗忘。一部手机就能够把散落在峡谷与雪山之间的历史记忆装进口袋。
2: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完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展示，第二个进行这个系统的管理。然后点击这个界面之后呢，有总共有6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叫红色根脉精神宝库，让群众在查阅同一个地点70年前的老照片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呢聆听老战士用原声讲述的史料。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推动系统的展示十八军进藏、昌都的这个战役的红色的根脉，打造了红色精神数字化传承城教育阵地。同时呢，向青少年，让红色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变成了可触及、可互动的鲜活的历史，打开呢这个门类齐全、内容详实的专业数字化资料库，向广大的游客打造随时可以阅览、随时可以带走的数字化红色地图。
0: 泛黄的笔墨不再束之高阁，每一段文字、每一行字迹都以全新的方式被所有人看见，被下一代永远铭记。
1: 循着数字化平台里的红色印记，我们来到了位于昌都市内务旗县的恩达村，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曾见证过烽火的土地，如今有着怎样的心声与故事。
3: 打得这地牛羊没走了嘛，出啊就先不我了，真的拿了妈妈个干家，真的拿了他经常他们的得满足他们就搞先不送，对对你对对你过中的这个满足了他的哈啊，这啥这个天你真出啊也一天不我了的。
0: 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战士们踏过的雪地险途，化作村民安居乐业的乡间小路，历史从冰冷的文字与日记里走出来，扎根土地，生长成如今烟火富足、岁岁安稳的幸福模样。
1: 告别了恩达村，前面就是丁切县。昌都解放以后呢，丁切县就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
0: 这一年，解放的号角也吹到了丁青，千百年来禁锢高原百姓的农奴枷锁被彻底打碎，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拥有新生的模样。
4: 这里妈妈的脚尖把丁青脏的，妈老穷穷的，这里，这里这里，俺那丁青在丁青里面没好待的噻。我的妈了，我说是给爸爸是病的，妈给他得给他再说，娘来就砸钱不挣的就加了，妈没得对俺的家有劲的，你妈他们俺个怕是对手干啥干啥，从前没好说，他那咱个你都可拉手，他你妈的就不要再说，说好刚刚没做出这事来的，习近平给搞的，那三里家的真的共产党几十多岁了，什么真的生效对我。
0: 一枚像章承载万家恩情，一本日记镌刻一代忠魂， 当年十八军将士用热血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化作高原，随处可见的烟火幸福。

0: 拉萨是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今年2月起启动了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的便捷兑奖模式，覆盖8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1: 活动参与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及游客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或建行生活 APP 上传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照片，即可参与抽奖，奖金实时到账。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近244.09万张，发放红包达4167.03万元。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奖励，充分调动起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
2: 我们提前完成了开票系统调试和员工培训，活动启动后，日均客流提升3%左右，销售额提升约5%，核心门店日均销售额约10万元。超市会积极配合政策，同时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3: 我看到朋友发了朋友圈和他的中奖记录，今天刚好要买东西，就顺便来试一下。
1: 此次活动，拉萨市投入5000万元专项奖池，实行资金用完即止、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进一步规范发票使用管理，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线下商户带来稳定客流，真正实现消费者与商户共享政策红利。
3: 客流量环比增长了10%，共开具发票2.3万张，开票总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整体经营的形势是稳健向好。消费者现在是自觉开票，为长期的发展筑牢根基。
4: 我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活动了，我中过1次100，这个活动很好，每次加油或者去超市我都选择开个发票，消费的目的性更强了。
1: 以票促销，以票互税，借助有奖激励模式，税收征管基础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了消费扩容、规范经营、税收合规的良性循环。截至1季度，提交发票的消费者已超208万人次，实现了消费、经营与税收同步提升的共赢格局。
5: 应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发票开具兑奖全流程，严守税收监管底线，切实发挥了有奖发票试点政策的惠民利企互税作用，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贡献了高原实践经验。
6: 下一步，我们将把国家补贴、市级配套补贴与本次有奖发票政策进行联动，重点围绕汽车、家电、手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发力，切实增强群众消费积极性和消费信心。
7: 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拉开帷幕，吸引了区内4所高校的19支队伍同场竞技。这也是该项国家级赛事首次在西藏设立赛区。
8: 本届大赛西藏赛区全赛项共计81支队伍报名，覆盖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意、无人机、智能文创等13个赛道。
9: 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试程序，优化机器人的操作方案，不断巩固课程上学到的程序和机械内容。
8: 本届赛事也是西藏自治区深入落实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深化人工智能加落地实践的重要抓手。
10: 教育部已经就是这个批准了我们人工智能学科的招生，今年9月份呢就要开始招生了。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包括具身智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的构成。
8: 政企携手也是本次赛事落地的重要支撑。作为赛事联合承办企业，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发挥算力、大模型技术优势，深度助力高原人工智能人才挖掘与产业孵化，助力数字西藏建设提速。
11: 依托联通的算力和远景大模型，我们呢以赛数学挖掘咱们雪域高原的数字人才。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个校企的合作，把 AI 这个能力呢和咱们西藏特色的行业相融合。
7: 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听取农村居民收入、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形势、人大观察点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围绕产业发展聚力攻坚，围绕法治建设聚力奋进，围绕 宣传宣讲聚力提效，围绕机关建设聚力争先，要深化分析研判，提升观察质效，健全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加强统筹指导，强化协同联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守纪律转作风，带头勤学习勇担当，努力推动人大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肖有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0: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机遇，精准落地一批实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
1: 在朗县朗镇娘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

0: 挡墙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同步推进。这条全长2.1公里的村道是娘村通往村内牧场的必经之路。项目投入资金387.16万元，实施硬化建设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将全方位提升道路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更让村民高兴的是，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就近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
1: 种子能带下那么长的一个米粒，今年下山呢，米掉到什么时候做就有事。这米日日啦，日日啦，前年下山呢，我年纪大不去做就那的，这两天就只得过日日啦，忙我卡啥不说去吃什么啷啷那的那事。
0: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入，更赈出硬技能。项目坚持以工代训，开工初期专门聘请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实操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练就一技之长。
2: 咱们老邻居到这个就老邻居讲解，那就挡墙家了，那这有家了，那这这个那是新家的。
0: 与此同时，在茶余县古玉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也在火热推进。该项目同样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实施，50多名村民分散在村庄和农田里，正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施工作业。
3: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4: 目前我们开工了1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不用外面去打工，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0: 小项目托起大名声，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乡村振兴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共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
5: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现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7000多万呢，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是乡村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这个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6: 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子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马线段迎来繁育高峰。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7: 每年5月到6月，在野牦牛产崽繁育的核心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无人区，泥马县错落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都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巡护途中，工作人员发现300多头野牦牛成群栖息，悠闲觅食。种群内多只新生幼牦牛紧随成年牦牛身旁，步履灵动，为苍茫羌塘草原增添盎然生机。
2: 他在那我家乡呢，马也刚着是人过去就是两把，我家乡呢，但马也刚着那个马呢，种忙不我买的是他的我家乡呢，种北面去忙不得的配给送都是他的，俺家不叫那我家乡的种，去做米农了，海南们的种孙家啥做，大陆他管的种种，毕竟过了我就刚去过的是那大姐，过去呢忙不注意，说些给他就种。村里其实过去都是送这个节能的时候的送救济都这意思。
7: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的限制，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克服大风低温天气，每日定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
2: 也狼人没得都是高清不到的，都是三千的了。这几天已经装一个部的，都到境内，装的狼人们都是低压了。

0: lang gonu han zhong zhe ge de sa le zhe cha zhe de ya lang mo zu ke se mo zu ge zhe ni ta ba za de qu jia zhe guo ra jiao le
1: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尼玛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稀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3: 截至2026年6月12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4: 今年，纳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城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城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3: 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可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即可进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该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4: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4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3: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细化积分标准、规范核实流程、强化日常管理等措施，常态化推进积分制管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引导群众转变生活习惯，涵养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市495个村社区积极落实积分制，累计兑换生活用品、生产物资等超138万元。
4: 近日，浪卡子县多雀乡小学与安徽明光市滨河实验小学开展线上民族团结结对交流活动，活动现场两地师生一同观看了文旅宣传片，重点开展了微心愿、圆梦帮扶等活动，两地学生在各项互动活动中厚植了民族团结情谊。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斩断校园魔爪》。
1: 小丽，带着论文来酒店八号房，我帮你看看。
2: 老师，我病了，改天给您看。
1: 怎么回事？你还想不想毕业呀？现在来我办公室，快点过来。
2: 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啊？还是去吧。
1: 小丽啊，来来来来，过来，站那么远干嘛呀？
2: 老师，这是我修改的论文，您看看。
1: 你看，你这个论文呀。
2: 啊！
1: 哎呀！哎！
2: 我不想再这样，我要揭发他。这么多同学和我一样有同样的遭遇，怎么办？他骚扰我，我不敢说，忍一忍就快毕业了。
0: 民法典第1010条明确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应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咱们家四个月啊，俺都老个农村县里啊，俺老村的那家呢，俺他发展大，俺那些的养蛋的也。年个人他身边其实的看人家，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他，俺他婆婆就他开门，俺从农村那个呢，啊拉个俺们生死的吧，今天俺他拉怕的跟他，中间就便宜了。

0: 妈，俺这笼子先生啊，你捏把二贴就是个，这个捏把二贴就是喊人家，俺这捏把没见到更鲜的，天天穿过的是，这大个啥人？啊，贴就好了吧，好了就干下面的，哪怕好多块吧，性格这个人大，大不了不叫人端到来呀，用货买吧，哪怕就干好多人大，就在堂屋里见。你们摸着吧，他快点的，看过人的蜜团等着买吧。滚个就说人的，他不叫不得，一个就说那茶吧买吧。等个俺那三等我的，俺那茶叫我的，啊，等到人的拉瓜凉药嘛的，俺那没说苦劳人的吧，几套人的，提溜怀面的苦劳干家些东西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笼子县也有。别看笼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笼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笼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就是今年那每年老九七年的，俺就弄在了他家种的，他不得干活是不啊？这他管干种的还是就是那辛劳多管是吧？人家里俺就辛苦，那个我出去干吧是，到年大没也许在去听，俺说老家里这些老出的外几个，这检查和看不那么，家里忙活家里也，家伙的工资还是以前呢。工作没吃好，牙出就，那个垃圾都马热天，真是忙家务。人家厂下面的啊，光青年，像俺那田里的，行当住户员，那个都在帮我看住户员，你那干了看门都，啊，没看这个呢，到不了停车场里，到当停车，行道边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间买了，他都是这一间买吧。人家杭州是这样的，全部就这边的啊，南岸没这边的啊，那是养点的多余吧。他也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乎吧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时间的什么呢，把那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几班了。
1: 在荒凉的笼子河滩上，几十号笼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笼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这给人打笼子里人打王家建林打就这么听着重放在没事给他挂嘎头吧，啊，可能张爷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哥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俺最近那拉竹子干个，弄不记得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人家人家哪个都叫应该，我呢，哪来呢？在没事那事，你说结果的，人家做过有什么？俺俩也包不出去弄了，没见那农村的， 拉的那白米是要和豆浆吃，你呢？人家给就吃就，就我们来个地方到，就干。

0: 前面啦，我们做个绿色的大拿的松脚皮啊，啊，伸出的什么怎样啦？我们不会跟他拉住领导啊，绿色的领导松脚皮吧？天天加七十七十七，我们都可以用了，长着长着这些专业吧啦。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

0: 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家老家那家老说人家家里哪一家从就是来要吧，他人家人家老客在那边说老短短的一，他人家公里去就是要过的，人家人家办没事给那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他因为一生真的多了。

0: 我，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

0: Well, Mr. President, the U.S. lacks combat forces. So he wants Chiang Kai-shek to join up with the U.N. forces. The result is he and Chiang Kai-shek have reached a strategic agreement to protect Taiwan and cooperate militarily. This has generated criticism around the world, and our diplomatic policies are under pressure too. Clearly, our statement cannot stand for that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1: He has lost his damn mind.
2: 人民军和美军的第24师狭路相逢，展开了激战。美军的三个主力团均遭受重创，师在抵挡不住，就分成了小股四散逃走。师长迪安也只身逃离，至今下落不明。7月21日，人民军乘胜追击，发起了第四次战斗。主攻方向就是金泉和大邱。金日成首相的前线指挥所也已经。 再次难以在中州的南部坐镇指挥。他再次强调，除了主力部队沿公路快速抵近，其余采取迂回渗透战术，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快速度，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3: 美军骑兵第一师和第25师情况怎么样？
2: 7月29日，美军在永同的阻击失败。美军骑兵师表现的虽然顽强，可仍然节节败退。 而人民军呢，已经突破了秋凤岭，摧毁了美军和南朝鲜部队的一道道防线。湘冀解放了金泉、晋州等重镇，目前继续长驱直入，已经冲到了洛东江的北岸。
1: 人民军的同志们很勇敢顽强啊，既要对付伪军，还要对付武装都压制的美军，非常了不起啊！
2: 如此看来，釜山是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在海岸边最后一个立交点，洛东江是最后一道防线，再后退就退到大海里去了。双方总体力量变化如何？截至8月2日，美军阵亡1900人，有900人被俘，而自开战以来。
1: 人民军已经伤亡了近6万人，P-34坦克也损失了1/3以上。适应了环境和对手的美军，防御能力必会大大加强。现在双方兵力都集中到了半岛南端的狭小地区。人民军已经过了洛东江，目前是处在这片地区，东部是高山阻挡。 背后是江水拦截，对于求胜心切的疲劳之师，越往前风险越大呀。
4: 主席啊，您是担心美军会诱敌深入？
1: 毕竟从北打到南，跨度太大，战线太长啊。美军飞机又不停轰炸，后勤供给必然更加困难。我更担心的。 是这里，万一美国人中部登陆，拦腰切断，人民军可就回不去了。朝鲜同志正处在节节胜利当中，本来啊，你要尽快让柴成文同志提醒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好
3: 的，主席。
1: 荣臻，你有什么想法？
5: 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好主意，
6: 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71、72、73，加油！ 74，加油呀！75，76，快到80了，快加油！77，71，你48。
3: 要我说你真不行，你爸活着的时候起步就200。
4: 哼，你就替他吹吧。
3: 什么吹啊，我说的是事实啊。
5: 没看见。
3: 两个小兔崽子这么跟我作对。哎，儿子啊，嗯，说点正经的。你这个复员回来有些日子了，派出所工作也不错，赶紧的啊，相个亲，给妈娶个儿媳妇回来。
6: 妈，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没时间啊。
3: 我告诉你，现在相亲娶媳妇儿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其他的全部免谈。
6: 不可能，
3: 再说不可能。
6: 哎妈，你干嘛呀你？哎呀妈，你松手！你干什么呀？你就别添乱了。妈，你松手，松手！
3: 可能吗？
6: 可能，可能。
3: 开饭！
6: 什么呀？哎呀，松手！
3: 哎呦，儿子，耳朵都红了。
6: 你好意思说？
7: 我帮你揉揉。
6: 你赶紧吃。

0: 主席，我们的高炮部队已经部署到鸭绿江边了。好啊，让高炮部队马上和东北边防军取得联系，配合地面部队保护好鸭绿江大桥。
1: 我马上安排。
0: 哎，还有啊，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我建议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
1: 我同意。
2: 饺子来了，同志！来，饺子。这是水饺，那可不咋的呀。酸的，酸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吃。还带着体温的。我们这嘎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啊？
1: 云南。
2: 哪儿？
1: 云南。
2: 挺老远吧？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1: 到不了。
2: 外地的，送你碗饺子。
3: 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整多了烧心，辣眼睛。
0: 报告，进来。
3: 主席，
0: 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来来来。 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很有见地，啊，跟我详细谈谈你的想法。
1: 主席，我是这么想的：这人民军的战线啊，拉得太长了。美军呢，一直在集结，他既不进攻，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
0: 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嗯，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 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1: 是。
0: 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1: 我认为，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在整个西线，又以这一带最危险。

0: 大个子。
1: 哎，老郑。
2: 哎呀，老伙计，你怎么在这儿？
3: 没想到吧？
1: 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3: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2: 拉倒吧你！
1: 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不一定憋着什么坏点子呢。
3: 少废话，走，
1: 上哪去？
3: 走，慢慢说。
1: 你看，让我猜中了吧？怎么样？
4: 来吧，
1: 什么重要任务啊？你搞得这么神秘啊？
0: 坐。
3: 你说，大哥子。哎，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了。
0: 准备一下，
3: 马上跟我去东北。
1: 不行啊，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三佐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十五兵团的问题啊，这叶参佐等着我回话呢，我总得服完命再说吧。
3: 叶参佐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
5: 啊。现在情况是这样，
3: 十三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1: 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3: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吗？
5: 吃了饭咱们就出发。
3: 哦，这是车票。
1: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3: 不是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1: 不是不是，
3: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1: 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6: 邓司令，洪司令，请上车吧。
1: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6: 报告洪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1: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
6: 司令员，你看，
3: 你看我干什么？啊？
7: 一个作战科长，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1: 来，给我老实交代。
6: 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吧。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答复我了。
0: 哎，老伙计，不能以大欺小哦。上车，上车，
1: 去，去。
6: 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1: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6: 哦，是。请。
1: 嗯，好喝。
6: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1: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6: 是。洪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特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1: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来，你喝。
6: 谢谢首长，
1: 走，
6: 请。
8: 在城楼观山景，
3: 坐好了。
6: 嗯，
3: 江。
6: 哎，
3: 哎，别看了，死期没解。
6: 我怎么又被江了？
1: 哎，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3: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0: 小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们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棋力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这霍副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笑>
1: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楚河汉界看热闹，这肯定不行，恐怕我们就得。

1: 同志们，同志们，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啊，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这回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
2: 钱开下来，给我大个紧着。哼。
3: 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没问题，我顶得住。哼，好。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嗯，
4: 好啊，时不我待。 有备方才无患。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
5: Yes。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3: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MacArthur will need some time to prepare. I suspect the earliest will be until next month, before he can start preparing. We have
6: carefully examined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Renchuan Harbor. We found that in November, there will be three big waves. Only exploiting the waves during the high tide is the best choice.
4: 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两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我们核查过仁川港的历史资料，9月15日、10月11日、11月2日，但是10月以后的巡海滩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9月15日。
2: 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来。
7: 尽快向金日成首相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
2: 好的，目前李志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只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
7: 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
2: 形势不容乐观。 要电告十三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好，来，哎，
8: 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
9: 我们新十三兵团这四梁八柱就齐整了，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洪这个光杆司令的日子。哎，
10: 没错啊，我们现在啊，师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骨了，否则你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啊？<笑>
9: 那是，哎，参谋长的辩才我是早有耳闻的。
8: 老谢，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9: 没有，没有。
10: 那是啊。 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笑>
11: 邓司令，洪司令，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展工作了。哎，
12: 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哎，
13: 主任，做人要厚道。<笑>

0: 我孩子还在里面呢！
1: 孩子还在里面！
0: 谁呀？我孩子在里面呢！

快点！

0: 这是明目张胆啊！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布，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2: 我同意。 马上形成电文，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0: 是，我马上安排。
2: 参谋长，看见了吧？看来我们这个备战，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3: 是啊，
2: 美国人是有点太肆无忌惮了。我思量，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军委请示，继续增派部队？
0: 老邓，
2: 依我看呢，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 催促一下，咱们边防军的三个高炮师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咱们就摆在鸭绿江边上，见着美国飞机来一架打一架。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前预判的那个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光困难，还很复杂。好，那边看看。
4: 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5: 讨说法，哼，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本来啊。 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4: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了。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呀。本来啊。
5: 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控，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6: 主席的意思是？
7: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
6: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势啊？
7: 是啊，主席，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
5: 已经到了这个关口，我们该下决心了。朝鲜一战，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打你个国破人亡。
4: 惨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是呀，如果朝鲜人民军被压下去，那将对世界和平不利。从目前局势看，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对远东和平有利。 也给维护世界和平增强了积极力量。我想过了，本来啊，上门劝架没有用。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
6: 主席的意思是？ 有些话。

0: 少数人听到不行，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听到。
1: 政治动员至关重要，要唤起人心，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
0: 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十三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我的意思是，可否将中南军区50军
2: 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1: 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是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可能马上就回来了。哦、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来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注意伤口一定别让他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金医生，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1: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的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2: 地址。
0: 哦。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姓易上，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
1: 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
0: 那不行。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2: 地址。
0: 哦，

0: 屋里有人吗？有人，有人。您找谁呀？你好，阿姨。哎，我叫李永明，是名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采访？啊。哎呀，郑瑞出门办事儿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
1: 真的，
0: 那太好了啊！阿姨啊，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的，好的。
0: 阿姨再见啊！
1: 哎，同志，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0: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1: 再见。哎，哎呦，采访我儿子，要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哎呀，连长。
2: 连长，
3: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那个有一个穿军装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4: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
3: 连长。
4: 行啊，你啊，还这么壮实。哎呀，
3: 每天都有练呢。
4: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
0: 哎，别，连长，来坐坐坐坐坐，来，快坐下。
3: 连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每天不是巡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4: 想回部队啊？
3: 做梦都想。
4: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3: 要打仗。
4: 周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3: 什么任务？
4: 暂时保密。
3: 明白。
4: 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3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3: 能。哎呀，
4: 哎，坐下，你想美啥呀？
3: 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
3: 可不是吗？
4: 好了，我走了。
3: 哎，连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
4: 我还有任务，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
3: 明白，
4: 走了，
3: 我送送你们。
0: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的饺子全安东第一。
5: 来来来。
6: 阿姨，谢谢。哎，家还有
1: 香啊！
5: 好好，快去拿点醋来。坐坐，姑娘，坐坐坐。哎呀，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
4: 好。
1: 孩子怎么样了？
6: 哦，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1周以后就可以出院。
1: 啊，太好了。
7: 哎，这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2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
8: 狼子野心。
0: 阿姨，我来了。
1: 李干事啊，
0: 救火的几位英雄们，大家好。
1: 啊，这是那个宣传干事李干事啊。
0: 对，我们见过。
1: 要来采访你们，给你们拍照片的，一块吃饺子
0: 了。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9: 这饺子还没吃呢，拍啥照片啊？
0: 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
1: 真的啊，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这是光荣的事儿，饺子一会儿再吃，又不会飞，是吧？
0: 听我妈的，
1: 来来来，快来！
9: 嗨，一会儿再吃，

0: 来来来，快快快快！
1: 等一下，哥，那我也拍一张吧。
0: 带上我们也拍一张吧，可以啊。来
1: 来。哎，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
2: 我。
3: 来吧来吧，
0: 一起吧。再架高点，来，你看这样行吗？可以，

0: 相都照完了吧？来来，快进来吃饺子，别凉了啊！
1: 进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2: 好了，
3: 李干事，你坐这儿来。
0: 谢谢啊。
1: 来，李干事，坐坐。李干事，
2: 阿姨您先坐。
0: 哎呀，坐吧，赶紧吃，别凉了。
2: 哎。 阿姨，哎，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啊，
1: 我也得回医院。
4: 阿姨，我得活不对了，我也走了。
1: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4: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1: 好，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0: 哥。
1: 妈，我也得走了。
0: 我知道，下午看见秦连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
1: 妈，
0: 去吧，放心的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

0: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
1: 辛巴哥，
0: 妈。

0: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0: 这件事。
2: 现在可以做了，曹营长，你好，陆晨风，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3: 首长，你就是陆晨峰同志吧？是首长。
2: 32军112师335团原侦察连一排长郑瑞向您报告。你们两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
3: 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鲁晨峰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6团210连的特种射手。鲁晨峰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试过手。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对不对？报告
4: 首长，是180五个敌人。
3: 185，真的假的？太牛了！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地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4: 记笔记啊，用这儿记。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0,000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0: 交给我吧。
1: 张部长，东西都放好了，人也都到齐了。
2: 好，我们出发吧。报告，
3: 首长，我找郑瑞说几句话。
2: 好，你们说。
3: 谢谢首长。
0: 连长，您怎么来了？
3: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
0: 放心吧，连长。
3: 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你要是给咱们38军丢人，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保证完成任务。去吧，注意安全。走了。

0: 毒席。
1: 嗯。
0: 倪大使发来了电报。
1: 哦。
0: 解决城首相接见了倪大使和蔡成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

0: 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美军人船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
1: 我估计敌人在人船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38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38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啊，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0: 李大师，周总理来电。李志亮同志，请将我们的几点建议转达金首相：一，你们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二，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保存主力；三，如果敌人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
1: 走，马上去见金首相。好。
2: Не волнуйтесь, товарищ Вишенский. Вот трубка опять забилась.
1: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я должен сообщить вам, чт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ойска взяли Сеул. Ким Ир Сен и Пак Чон Ын встретились с нашим послом в Корее Стековым. Товарищ Стеков просил передать их письмо о помощи.
2: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ойска перейдут 38-ю параллель, то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Если же по каким-то причинам мы не можем это сделать, то он просил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и оказа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с их стороны.
2: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находятся в Европе. Наши тоже. Мы не можем все просто так оставить. Мы должны сохранить страны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от разъединения. Кроме того, может начаться Треть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Это 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ся н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и недопонима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Поэтому, товарищ Вишинский, срочно обратитесь к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Если американцы перейдут 38-ю параллель, мы просим их ввести войска дл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предоставим им воздуш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1: Хорош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3: 敌人已经逼近了三八线，主席。据估算，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就已经是超过33万人，再加上美国远东空军兵力36000人，海军兵力52000余人。三八线是道坎儿啊！我们可以找印度大使潘尼加，让他带话给美国。 不要低估我们中国人民反对美帝霸权的决心。这个独龙门还耍花招啊！他撺掇着安理会的有关国家搞了一个罢国提案，企图为联合国军占领朝鲜提供法理依据。这次被苏联一票否决之后，并不死心，他们将罢国提案直接送到了联合国大会。
4: 准备由他们控制的大会投票通过。
3: 好一个恃强凌弱。恩来啊，明天就是新中国诞生一周年，美帝国主义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分量不轻啊。是啊。苏联方面什么态度？维辛斯基发来电报了，他向苏联方面求援。 万一美军跨过了三八线，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够直接的给军事援助。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万一局势恶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
5: General MacArthur, is it true that the brilliant success of the Incheon landing is a result of a personal decision? Did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Pentagon approve your operation?
6: Well, I did meet with some resistance in the execution of that operation, but I am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battlefield.
0: General, is it true that you announced the capture of Seoul a week in advance when fierce battle was still going on?
6: You know, sometimes the unexpected can happen in the war. But I'll tell you this. Yesterday, I held a ceremony at the Capitol building in Seoul, formally handing the city back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 as for now, as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eoul is starting to restore its vitality.
4: General, what's your next military target?
6: You'll hear very soon an ultimatum to Kim Il-sung, ordering his surrender. And if he does not, my troops will march across the 38th parallel and push through to the banks of the Yalu River. I'll clean up the entire northern half of the peninsula.
5: General, do you think that the Soviet Union or Communist China can intervene in this war?
6: No, they won't. The Chinese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war. They're not industrially powerful enough to do so. And as for the Soviet Union, the 38th parallel is merely a line on the map.
0: But according to the Reuters, General Walker, commander of the 8th U.S. Army, said that his troops will stop by the 38th parallel and wait 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from the UN. Will you wait for the same instructions?
6: There will be no waiting for me. Regardless of General Walker's exact words, they're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sentiment of the British 27th Brigade. For all I know, the operation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to the north will be executed soon.
4: What's the prospect for the next operation? Will there be any more amphibious landings that you seem to be so good at?
6: That's a military secret, and I have no further comment. But I can tell you this. The operation is well planned. And at its core, it's one word. Attack.
3: Okay.
7: 李学良大使来电，朝鲜的形势危急，近日收手下请求我军直接入朝援助作战。他的特使后天会带着金首相的亲笔球员信来北京与您见面。
8: 叶子龙到。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刻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 命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按原定计划，随时待命出动。是。文莱，你再给倪志亮的回电中加写一段话，要他转告金首相，尽可能向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凡是无法撤退的军队，应该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好的，今天的会议不做记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听之。啊，林彪同志，你对东北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先讲讲。
9: 主席，我谈一点个人意见。朝鲜的战略地位，无论是对国际社会的两大阵营，还是对新中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要是出兵嘛，还需要慎重再慎重啊。我们国家打了几十年仗，现在是千疮百孔。 台湾和西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南西北还在剿匪，国民党特务蠢蠢欲动。再说了，战争嘛，打的就是国力 我们国家的年工农业产值才500多亿元，钢的产量呢才60万吨，而美国的工农业产值是15000亿美元，钢的产量是8700万吨，也就是说我们生产一年的钢，他们3天就弄出来了，打下去的话吃不消。
7: 朝鲜战争打不打，毛泽东心中基本有了决断，但怎么打，派谁打，是毛泽东此时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林彪的讲话令毛泽东失望，朝鲜战争挂帅的人选要重新考虑了。
10: 怎么都不吭声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大家无论讲什么怎么讲，我相信都是对党对人民对新中国的高度负责。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嘛，大家畅所欲言啊。
11: 主席，咱们国家好多地方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元气也没有恢复，有些地方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咱们跟美帝在战场上还从来没有交过手，万一顶不住那可是得不偿失啊。
12: 美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我想大家都清楚，尤其他们有原子弹。朝鲜只有几千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呢有5亿啊，为了救朝鲜打烂一个新中国不值得。
13: 我附议，不光是在国力上的差距，我们在外交层面上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美国由联合国给他们撑腰，他们可以调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来孤立我们，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这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10: 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哈哈，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哈哈。

能采取鸵鸟政策啊？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那可不行啊！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 美林大事有近期，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影，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砖一纸、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除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1: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醉心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2: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它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1: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

0: 及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晖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1: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2: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1: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
2: 不是吧？那好像是萤火虫。
1: 它得有一圈一圈就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2: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1: 卷的。都没有。走吧。
2: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
0: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晖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1: 我看着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一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0: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晖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1: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0: 看看能不能发现蕉弄蝶的幼虫。
1: 对，卷有卷叶的。
0: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探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1: 走了，已经雨获了。
0: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剥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1: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老师在这样采的吗？
0: 蕉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1: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0: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1: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0: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1: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应该不错。跟咱们
0: 灯光是写给夜行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1: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

0: 一些儿子的标本。
1: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1: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0: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现在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才行。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和柱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益与害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晖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啊。你们抓到什么时候？
0: 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诱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他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0: 哦呦，抓着了，抓着了！
1: 呀，哎呀，中了！
2: 没事，不是虚的。
3: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1: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0: 对，它那停点。
1: 鳌甲蝶，
0: 停点刚好搂到。
1: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4: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1: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3: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再次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1: 从背面看，它就是一只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0: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1: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4: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3: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0: 还有蚊子。
3: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0: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1: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0: 好。
3: 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0: 晚上会又得到蝴蝶吗，老师？
1: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这个亚拉桑姆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

0: 一直没有出现。等有道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1: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彩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一只燕蝶，这个燕蝶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的树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这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我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翅尖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紫蛱蝶，你先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翅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

0: 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1: 你把这白芭蕉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有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2: 好的，老师。
0: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2: 看这样可以吗？
1: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得还不错，
2: 触角
1: 拍得很清晰。
0: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翅尖带彩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3: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1: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0: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1: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0: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1: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0: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1: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0: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

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么叫做这个别路？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无情从日大东呀？哎，你要是谁？
1: 快进，快！乡亲们，快来呀，快来呀！开仓放粮了。跟你说啊，我们是红军，帮助穷人翻身来了。穷人会的兄弟们，扛粮食！
2: 来，扛粮！粮食，快！粮食，兄弟们，快来分粮食！
3: 翻天了！
2: 快，
3: 将军军翻天了！
2: 粮食，
1: 拿好了粮食，拿好了传单，搬个粮食赶紧出啊！赶紧回去吧。

0: 今天这个声东击西的打法挺好的。以前林宪、林寿的慈玉暴动
1: 和高阳、李宪的高丽暴动，都是因为正面去攻击保安部队，夺取枪支，损失太大。
0: 银店、梁铺这一仗，我们彻底在老百姓心中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火种。
1: 我相信，他早晚会成为熊熊烈火。
2: 这个呀，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游击战。现在呢，日寇正在策划实施华北自治，华北危机，民族危亡。全国人民呢，强烈的要求参加抗日。咱们平山游击队在太行山打响了第一枪。

0: 跳，其影响呢还是很深远的，也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欢迎红军到平山，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拔，要想别人拉一把还得花上200杆，指望穷人不受罪，红军来了咱当家。
2: 红军真的打了，夜里2000人进山，这以后怎么得了啊？这平山岂不是变成红颜色？必须把他们掐死在摇篮，否则后患无穷。
3: 长官，请您放心，共党的军队我是最熟悉不过了，哪有什么红军呢？不过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罢了，不是我向您夸海口。
4: 甭管他什么108支队、109支队，
3: 那都是一些农民的自发武装，虽说是被刘继文和共党蛊惑到一块儿，但是他们的军事素质那是极低的，
4: 凭他们保安队对付他们就足够了，
3: 更何况咱们再派人过去。
5: 哎，向排长，我怎么听你这话这么不顺耳啊？
6: 什么意思啊？
5: 你是说我们保安队素质低是不是？
7: 我告诉你，向排长，保安队个个都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
5: 那是对党国忠心不二的。哼，不像某些人，哼，谁腿粗暴谁。
8: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这话的意思你明白？
8: 我不明白。
5: 你很明白。
2: 我不明白。闭嘴。这仗还没打起呢，就先窝里斗了，平时摩擦不断，互相攻击，到了战场上怎么配合得好？
3: 是，谨记长官的教诲。
5: 姑父，你放心吧，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呢。哎，我跟你说，别管什么108呀，那才是我们洪家的敌人。
8: 不对，是咱们共同的敌人。咱们，嗯，
2: 这还差不多。好了，你们俩马上回平山，我会和平山的县长打招呼，让平山的军警保安团配合你们，务必把108支队彻底消灭干净。
3: 是，
4: 是。
2: 除恶务尽，你们就放心大胆地绞杀他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共军逃到灵寿，你们就追到灵寿；逃到山西，就追到山西。我会通知山西的严长官，让他配合你们，封锁围剿部队，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同志们，粮食来了。
1: 哎，叔，郑源，家里边怎么样？
0: 放心吧，奶奶让你别惦记。
1: 好，
0: 伤怎么样了？
2: 没事，擦破点皮儿。
3: 哎，没有了，刘书记还没吃呢。哎，
1: 我不饿。哎，
4: 这本以为闹革命打土豪，分盐分。

0: 粮，这就不用再饿肚子了。这现在搞得可好，没吃没喝的这，啊！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嫂子咱自己留点儿了啊。
1: 说什么呢？这是啊！
0: 不是，同志们，咱们别忘了啊，咱们共产党人闹革命是为了啥？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现在呢，咱们苦点不算什么啊。
2: 刘书记说的在理，我们都听刘书记的。
0: 坐。快点，快点！同志们，我们给你们送粮食来了。快！同志们，同志们，这么多乡亲，冒着生命危险。 咱们送来的粮食，这其中有咱们的母亲、姐妹、妻子，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咱们为乡亲们着想，乡亲们也时刻想着咱们。这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心是。

0: 长，敢于牺牲。所以呢，我交给你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跟咱们的情报员相配合。

0: 将军，怎么了？
1: 哎，小兰，怎么回事啊？啊？
2: 疼，崴到脚了。
1: 你瞧你，你说你怎么在这儿跳舞啊？你可真够逗的。我看看，我看看。
2: 你又不理我，我能干嘛呀？啊，好疼啊！
1: 这么疼呢？
2: 我揉揉。
1: 啊？什么？
2: 揉揉。
3: 我奶奶让我干什么来着？
1: 什么？
3: 忘了忘
1: 了。哎，你郑源。
2: 疼，疼。
1: 哎，不是，崴哪儿了？你稍微活动活动，我看看。
2: 啊，
1: 你活动活动，这是。
4: 咦，好了，不疼了。
1: 你骗我是不是？
4: 我好得快。
2: 哎，好不容易又逮着你了。
4: 我问你，你连面对那么多敌人的围剿都不怕，你怕我一个小女人干什么？
1: 我是怕我对不起你。怕害了你，
4: 那你不怕我伤心吗？哎，
1: 这最近你也经历了，对吧？如果你要嫁给我，你就会一直过这种日子。而且，我要出去执行任务，有可能会几年都不回来。那你呢？就在家盼着我，到最后。有可能盼来的是自己男人的死讯。
2: 启文，
1: 没胡说，现在的形势这么明朗，那日军狼子野心，侵占华北旨在朝夕啊。而我们共产党人呢，要全力抗日，我的工作以后可能会更危险。
4: 告诉你啊，启文，大错特错了。为了信仰而牺牲是不分男女的，我也能，我不会做一个只知道挂念自己丈夫的妻子，我也能去抗敌啊！而且，我做了你的妻子的话，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危险的，我会让他在刀光血影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要为革命牺牲了，那我也会因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全国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0: 1937年9月，日军陆续攻陷保定、嘉庄，很快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平山、井陉等太行山腹地。
1: 大爷，这学校怎么空荡荡的了？
2: 日本人来了，停课了，都散伙了。
3: 那校长和老师去哪儿了？
2: 他们还能去哪儿？各回各家呗。

0: 放开我妈妈，儿子！放开我妈妈，儿子！
1: 儿子，
0: 妈妈，
1: 快走！
0: 妈妈，快走！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中国人。
1: 严战官早就注意你们了。严将军当然早就注意到了。河北方面叫啥？我没说。你们晋绥军不也配合他们在娘子关杀害了我们两同志吗？话是有道理，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此一时也，彼一时”。这种仇恨不是一。
2: 现在国难当头，
1: 我认为呢，咱们之前的仇恨可以暂时先放一放，只有一致对外才是唯一的出路。
3: 张参谋，
1: 你可以说说你们的条件。
2: 这还笑话，条件很简单，就是你们一定要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
1: 严长官承诺，你们想扩充一个。

0: 脸，我们就攻击你一个脸；想扩充一个团，我们就给你供给一个团。装备和给养由我们来承担，但是你们的人事和作战指挥权必须由晋绥军负责。
1: 那我们要是不同意？
0: 刘先生在开玩笑吗？你是名校毕业，以你的智慧和见识，我相信你不会不同意的。
2: 看来你吃定了幺零八之人。
0: 年轻人啊，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怎么能说是吃定呢？这是精诚团结，并力抗敌。
1: 郑云，
3: 这样吧，老参谋，
1: 你们开的条件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回去以后，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
4: 那些军阀有哪个是好人的？有哪个不残害老百姓的？我孩子，小虎子，为什么惨死？还不是因为那些地主恶霸有军阀撑腰吗？今天要是投降阎锡山，成为迫害老百姓的军阀，我不同意，打死我都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如果咱们投降了阎锡山，那咱们在娘子关被害的两个同志，他们的家属会放过咱们吗？他们的阴魂会安宁吗？
6: 就是，这里血海深仇，
7: 说什么也不能忘。
8: 对啊，我这不能忘呢。是啊，
9: 坚决不同意。
10: 大家先不要说。
11: 刘书记，你想过没有啊？阎锡山收编咱们。他会把咱们当成自己人吗？他不会，无非是拿咱们当炮灰，替他挡一挡日本鬼子枪炮，替他流血牺牲。他居心险恶呀！
12: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大家伙都想一想啊，如果我们跟鬼拼的差不多的时候，他阎老先生会派兵救咱们吗？肯定不会。
13: 他很有可能在背后插咱们。大哥，你是咱们的领导。
12: 就是你可千万不能把大家伙往虎口里送啊！反正今天就说破了天，我陈章不同意。
14: 如果非要投降阎锡山，退出幺零八师。
15: 那我也退出，
16: 我也退出，
17: 我也退出，
18: 都退出，
19: 我也退出。
1: 都静一静，听我说两句。如果你们现在退出了，那就成了逃兵了。现在的态势再明显不过了。
6: 阎锡山在太行山的东线布置了大量的军队，
1: 如果我们同意被收编，则一切大吉；如果不同意，阎锡山很快就会出兵来围剿咱们，巩固太行山的防线。
6: 你们现在啊，说豪言壮语容易，可转眼间又成了亡魂了。
1: 你们还有什么不情愿的？还有什么可不明白的？大家应该清楚，
6: 这小鬼子现在已经肆虐河北，咱们现在呢是东有小鬼子，
1: 西有晋绥军，我们幺零八支队呢被夹在了中间。如果不投靠一个强大的军事组织，我们很难能够存活下去。我们现在不同意被阎锡山收编，我们想怎么样？我们想投降小鬼子做汉奸吗？
6: 你们想的我都明白，没错。阎锡山呢是反动军阀，也曾经呢杀害过不少咱们的同志。
1: 不管怎么说，阎锡山还是中国人，他还是和小鬼子对着干的。那曾经中央红军被蒋介石杀害的少吗？现在又怎么样了？
20: 党中央一声令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难道咱们党中央不痛恨蒋介石啊？啊，
1: 难道毛主席的抉择是错误的吗？
6: 我想你们都清楚，对吧？咱们在河北省委的电台遭到了破坏，但是党中央依然很关心咱们幺零八支队，
1: 特意把最新的指示送到了石家庄的情报科。这个指示关系到我们幺零八支队今后的存亡，所以情报科不敢怠慢，特意快马加鞭的把这个指示送到了咱们平山。
6: 你看，
1: 省委指示。

0: 在保留党组织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经受晋绥军的收编。作为平山县的县委书记兼108支队的队长，我坚决拥护组织的指示，马上跟晋绥军接洽，商讨收编细节。我希望任何人
1: 不得再有异议。
2: 作为108支队的一员，我坚决执行刘书记的命令。但是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这样成为军阀的一部分，我不甘心。
3: 奶奶，我听吉子哥说，今天开会的时候，我哥和我叔公开顶牛了，两人彻底闹翻了。从小到大，我哥对我叔是又尊重又害怕，这次敢公开顶撞，怕真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
4: 这两个人啊，主意都特正，都死犟死犟的。
5: 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组织的原则。

0: 从小到大看到最多的就是太行山的黛玉和乡亲们你身上褪了色的黑色和蓝色。那一次在阴暗潮湿的山洞，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红色，它是那样的鲜艳醒目，又是那么温暖。每次想到它，心里就有那么一股子底气。也许这就像你们所说的信仰吧。真舍不得他们。
1: 小袁，
0: 你说真的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吗？一点改变的机会都没有了吗？
1: 我交给你个任务吧。
0: 什么任务？
1: 现在是东有小鬼子，西有紧随军。

0: 季文，
1: 哎，
0: 小云怎么不回来吃饭呢？
1: 哦，他呀在执行任务，估计啊这两天都不会回来吃饭了。
0: 哦，季文啊，你们俩的事儿啊我也从来没问过，如果小云要是犯了什么错，你可不许又上来打呀骂呀的，他现在都是大人了。
1: 瞧您说的，我们呀这是党的队伍，哪有您说的那种军阀作风啊，您呐就放100个心吧。啊，
0: 吃。
1: 哎，
0: 你吃。
2: 叫
3: 除了八路军的359里阵地，没有人烟。你这快马加鞭的去哪？快说！
4: 兄弟们，大敌当前，我们谁都不能做孬种，要当英雄好汉。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要调转枪口，打小鬼子。
5: 我没想当好汉，不想当孬种，可是小鬼子的武器太厉害了，我们打不过他们。
6: 一打仗，当官的先跑了，
5: 让我们这些当兵的当炮灰。
4: 那跟着我们共产党干，咱们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跟小鬼子打

0: 打游击。我们共产党啊，官兵一致，要冲，一起冲。
1: 报告首长，我红军108支队抗日先遣队的有急事汇报。
0: 108支队的，快说说你们那什么情况。

0: 你们两个也来了。
1: 毕竟要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了，以后我们幺零八支队的队旗就不能天天挂在这儿。
2: 那送军服呢？明儿一早就来了。哎，你说我怎么就穿不惯他们那军服和戴他们那帽徽呢？啊？
3: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河北省委指示咱们接受晋绥军的改编，但是这支队伍的指挥权并没有变，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还是穷人的队伍。

0: 老刘，
1: 严老其实真是迫不及待喽。
0: 陈长，把咱们108支队的军旗收起来，把它熨平了，一个褶都不要有，然后叠好，放好。
2: 老刘，
0: 撤下来吧。

0: 回来了。
1: 现在是东有小鬼子，西有晋绥军，要想保住幺零八支队，只有把咱们的大部队引到平山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部队现在在哪儿，怎么样了，咱们都不知道。因为河北省委的电台已经遭到破坏，咱们根本就联系不到他们。据我所知，现在大部队好像已经过了黄河，正在山西境内。
2: 郑源，
3: 叔叔，
2: 郑源，
3: 叔，哎，
2: 来了，都来了啊！三五九里的王震旅长到咱平山了，
4: 给师部发电。河北人心动荡，激愤，西武组织，百姓经历军阀混战，民情强悍，且保存我党领导游击运动，故创造新的武装力量具备优良条件，建议由我率之二营展开以平山为中心，灵寿行唐以西、抚平以南、井陉等地的工作，树立太行山东部势力。
2: 那这意思是部队要到平山了？
4: 嗯，
2: 那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4: 好。
5: 王震旅长
3: 说明天就会见咱们。
5: 太好了。
6: 快快快，快点跑。
7: 娘，我的蝴蝶风筝忘拿了。
8: 小乖啊，

0: 咱们到了县城以后啊，娘给你买个新的。
1: 不嘛，我就要那个。停车，赶紧回家，回家拿

0: 说皇帝旅长有个绰号叫王虎。
1: 哎，别瞎说啊，这王振旅长啊，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作战勇猛，每次打仗都身先士卒啊。
2: 来来来来来，辣子鸡，哎呀，香喷喷的辣子鸡啊，来坐下吃，坐下吃。
1: 我们在这等王振旅长。
2: 哦，
3: 这就是我们王振旅长。
2: 哎，我就是。
0: 哎啊，不对啊，这我
2: 哦，你们也知道我叫王虎子。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只有在战场上才留胡子，为了激励自己不打胜仗，绝不剃胡子。来坐。你们可是大功臣啊，要是没有你们，我们来河北也没这么快。
1: 王旅长，就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4: 从1931年平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到读书会、砸盐店、分粮食，再到108支队，我们是最艰苦、最难熬的这段时间。你们要不来，我们恐怕都……
2: 是他知道，总之上知道你们这段日子心里的煎熬。哎，吃着吃，尝尝我的拿手菜辣子鸡。来，
1: 哎，谢谢王旅长。
2: 来，尝一尝，尝一尝啊！来，
0: 谢谢王旅长。
2: 哎，快，有这么辣吗？
5: 不辣，不辣。
0: 王旅长，
2: 哎，
0: 我们是感动的，我们今天就像这没娘的孤儿找到了娘，像小鸟找到了窝啊。
5: 王旅长，这回咱平山县党组算找到真的亲娘了。幸亏您来得早，哎，您要再晚来一步，我们平山县就跟那别人给拐跑了啊。
1: 王旅长，哎，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2: 谢谢你们能够及时寻找部队，加快了我们东进太行的行程。但是大部队进军华北大平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决定了的战略决策。
6: 尚书里说啊，古我先王始于山。古代典籍里说山的概念啊，就是指太行山呐。太行山北起燕山，南达黄河，西移黄土高原，东南华步平原，为天下之极呀。太行八景，雄关仙鸟，自古啊被兵家视为天下之大方啊。
7: 昔日汉光武帝刘秀据太行山以东而兴复汉室，而唐太宗李世民父子据太行山以西而最终平定天下。
6: 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大平原啊，沃野千里，商贾繁荣，尤其那里的人口众多啊，民富淳朴，必将是我们部队啊源源不绝的兵源之地呀。
7: 主席啊，只要是有机会啊，咱们的部队一

1: 进入华北，得太行者，得天下。
2: 这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啊！
3: 报告，
4: 您来。
1: 检检团团长陆宗孝，
5: 政委任奇，副团长姚林，副政委吴斌，参谋长易宝任，
6: 敬礼。
1: 我要特意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斌同志就是你们平山人。
6: 哟，
1: 那咱们可是纯老乡啊！
6: 各位老乡好啊！
1: 来吧，同志们。
0: 为了把小日本尽早赶出中国，干一把！好，干！来，下面咱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破军，不管什么样的兵，我王振都要。本军出师东征，为求民族生存，坚决驱逐日寇，恢复主权完整。
1: 统一战线，团结游党友军，尊崇抗日纲领，团结抗日阶层，创建抗战基地，开展游击战争，号召铁血男儿踊跃参战参军。
7: 吉文同志，咱们平山的老百姓觉悟都很高，却不愿意当兵，为什么？王旅长是这样。 这几十年以来啊，无论是这个北洋军阀、中央军、晋绥军，他们的名声啊都不太好，以至于呢给这老百姓呢留下一个印象，军队里边都是兵痞子，以至于这还流传一句话，叫“
6: 来参军吧，
7: 好铁路打钉，好男不当兵”。老百姓的道道挺多的，
6: 是，
7: 这个虽然咱们的部队呢军纪严明，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但是呢。 这么长时间留下的印象，一时半会儿啊难以转过来。您呐，给我点时间。

0: 个叫什么的别路，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姓从日大东呀，哎你要是谁
1: 金同志啊，咱们平山的老百姓觉悟都很高，却不愿意当兵，为什么？
2: 王旅长是这样，这几十年以来啊，无论是这个北洋军阀、中央军、晋绥军，他们的名声呢都不太好，以至于呢给这老百姓呢留下一个印象，军队里边都是兵痞，以至于这还流传一句话，叫
3: 来参军吧，
2: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1: 老百姓的道道挺多的，
2: 是。这个虽然咱们的部队呢军纪严明，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但是呢这么长时间留下的印象，一时半会儿啊难以转过来。您呐给我点时间。
1: 这个时间我可以给你，但日本人给我时间吗？金文同志，小鬼子已经兵临平山了，先遣团400来人要向台上伏击战，忙吃力。
2: 是，这个我明白。王旅长，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平山县的党员呢先率先入伍，108支队集体参军，我们起一起模范带头作用。
1: 好，
2: 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啊这平山的老百姓还是崇武尚武，
3: 这是我们招兵战，
2: 只是啊这几十年的印象一时难以转变过来，但是啊一旦激发出他们骨子里的血性来，我相信平山全民皆兵也是不无可能。
3: 旅长，

0: 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离咱们不远的王母村有一家鬼子占地医院。
1: 哦，
0: 据说里面有稀缺药物，不过除了护士和医护人员之外，并没有重兵把守，真是有恃无恐，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
1: 你是想问这场仗打不打？
2: 是，
1: 打，必须打。要让平山的老百姓相信我们八路军不是兵痞子，就是崩掉两颗牙，也要把这口路吃掉。
2: 旅长，
1: 嗯，
2: 这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八路军一路劳顿，喘口气儿，这个任务啊，交给我们108支队吧。
1: 好。
3: 被无边征伐是人治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
4: 周远，那个先遣团才400人，我还以为上千了呢。
5: 400人，小瞧这400人，这些都是老红军，个个以一敌十。
4: 哎，那个先遣团团长陆宗孝是哪个？
5: 没见着。
4: 没见着？你跟着先遣团都走了一个晚上了，你没看见他们团长？
5: 这不是一路急行军吗？话都说不了，而且再加上晚上谁也没看清谁。这个世界的被
6: 我灭绝的世界的。飞云，急了，去开会。
5: 走
1: 走。
5: 这么烦事是叔啊，瑞雪为什么指定我去执行这任务呢？
2: 你看啊，咱们刘家上几辈啊，都是采药制药。虽然现在呢不靠此为生了，但是一些医理药理呢咱们还是懂的。你表哥郑杰现在不是还在县城里边开药铺呢吗？所以呢，这个就是慕容瑞雪让你去完成此项任务的重要原因。来来，坐。
7: 第二个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
2: 现在呢，打进这个鬼子王母村医院的呀是咱们情报科的赵军同志，他在里边呢给鬼子做饭。
1: 赵军他只认识你呀？
7: 赵军？
2: 那慕容日雪说，当初你送他去石家庄上班的时候，见过这个赵军一面。
8: 你好，我叫赵军。
9: 你好，
8: 在这等你半天了。
10: 看他长那样，一看就不像好人。
9: 很多时候啊，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样，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11: 哦，明白了，他就是日雪的。
2: 是，咱们平山县情报科呀又重新建起来了，现在改名呢叫敌工部，赵军呢就是敌工部的部长，慕容瑞雪就是组员。
11: 敌工部，赵军把这个鬼子院长得病的消息传来之后呢，就再也没信了。
2: 我是想，有可能里边看得太严了，所以呢，咱们只有派一名咱们的同志去跟他联系上。
11: 如果你要觉得难胜死重任的话，我可以考虑派别的人去。
12: 说啊，有些机会啊，你遇见困难又多，我还配当你这儿吗？
11: 你要去。

0: 无病不治，无疾不医，死去能追魂，咽气能续命。无病不治，无疾不医，死去能追魂，咽气能续命。
1: 装，他以为他是阎罗王呢。
2: 就是，
0: 不是阎罗王，管不了阴间的冤魂，但可以让阳间病入膏肓的魂魄安然度过劫数。二位军爷要是不信，这医院里定有病入膏肓的病号，让我试试不就知道了。
2: 原来是个疯子，这可是太君的医院，医生多的是，守着这脉搏。
3: 滚滚滚滚
4: 走，
3: 怎么着，过来。
2: 哎，就是这样，
5: 太君叫你了。

0: 小子，你敢在皇军医院门前叫板，胆子不小。
1: 不是叫板，只是说实话。
2: 无病不治，无疾不医，死去如追魂。
0: 小子，我对中医多有研究，凡是医术高超的老夫，皆是上了年纪的老者。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口气竟然这么大，
1: 一看呀你就略懂中医的皮毛。这凡有大成就的名医，或者出生医药世家，或者天赋，这与年龄无关。话说当年华佗十八岁，以名震亳州，被誉为江淮神医。孙思邈十九岁，进入太医院，编著完成《唐心本草》。
0: 好，暂且相信你说的不是疯话。
3: 我们这个医院里，病危的患者很多，
0: 在他们之中，有一个特殊的患者，身患重病，难以医治。你敢试一试吗？
1: 行医者必当悬壶济世，面对疾患，我何不敢试？
0: 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个患者是我们医院的院长。如果你在治疗他的过程中，但凡有一点差池，不但你要死，你的亲戚、朋友，以及你同村的村民，全都活不成。
1: 那我就更得试试了。
0: 也许，来吧。
4: 据打入日军啊王普村野战医院的同志啊提供的情报，说这个医院的院长啊得了一种怪病，整天出汗不止，还见不得光，所以啊只能躲在屋子里边靠喝粥啊维持。
5: 就没人能治得了吗？
4: 据说东京来的医生，包括石家庄周围的老中医，都没有办法，开了几个方子吃下去之后呢，这个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

0: 特效丸，喝完便可见效。
1: 混蛋，你敢害我们院长！
2: 康佩鲁，
0: 等等，此话怎讲？
1: 我也是懂中医医理的，你这方子上面的十全大补汤倒是不错，不过这麻黄根。

0: 大大的错了。为什么？
1: 麻黄，性味辛，微苦，温性，是用来发汗的。我们院长发汗不止，你给他用麻黄根，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刚才啊，就说你只懂皮肤，确实如此。用药的植物中大多相生相克。 《本草纲目》中记载，麻黄精发汗而根结则止汗。我今天只用麻黄的根而不用麻黄精，外加十全之大补汤，以此避免虚汗。这两种药效搭配，药效立竿见影。

0: 山一丁殺しか自殺してる。
1: はい、
0: やめろ。院長、大丈夫ですか？
2: 大丈夫だ。你是个神医啊，谢谢你。秦，
3: 刘先生，您这是神医啊？我们院长病好的这么快，您用的药是什么药底？
4: 平常几副草药之中的几味，有几味泻，还需要几味补。
3: 三味的尿什么？
4: 这样才能达到阴阳平衡。
3: 多要得欧明的黑布。
4: 太君的病原本是体内极为阴虚，以至于胃寒胃光，虚汗不止。
3: 咱们才多。
4: 以往的医生虽然开了补虚的药，但缺了泻阳的药，以至于阴虚尚未根治，结果伤了阳气，所以病情更加严重。
3: 病状が悪化したんです。

0: 第一步，我给太君开了十全之大补，汤用来补气，麻黄根用来泻阴。第二步，我用甘水清除太君体内邪寒邪冷之气。当然，由于太君体内骤然增加了这么多的阳气，还是有些承受不住，所以很难受。我让太君置身在阳光下，吸取天地之精华，寻阴泻阳，以此达到平衡。
1: 劉さんには入院してもらおう。
2: 劉先生，院长的意思是，希望您留在医院，一起为天皇效力。
0: 刘某荣幸之至，不过我要先回家安顿一下。
2: 身に余る光栄ですが、まずは家に帰りたい。

0: 这是日军医院的地图，
1: 他的护卫兵力、武器配置、病号情况全在这儿。
2: 刘书记，现在万事俱备，就差您一声令下了。
3: 好，大家伙记着啊，这场仗
1: 是咱们108支队跟小鬼子打的第一仗，
3: 也是咱们108支队正式加入八路军之前打的最后一仗。
1: 嗯，
3: 所以说这场仗咱们一定要赢。哎，下边我分配一下任务啊，

0: 万一惊动鬼子，咱尽快就完了。
1: 小心点儿，
0: 快点，分头行动。
2: 两位。

0: 死了这么多的鬼子，难怪想了一晚上的情。
1: 这帮小鬼子占了咱的房子，抢了咱的粮食，这次终于遭报应了。
2: 是啊，门口的队伍就是108支队，咱共产党的队伍，
1: 真是好样的！正好八路军就在咱们平山招兵，咱们都去参加吧，打小鬼子去。
2: 对，咱都去，当了兵就不怕日本人欺负了。
1: 是。

0: 枪！快快，这儿有枪哎！
1: 枪！
2: 哎，大王，枪应该归山游击队。
0: 我知道，我就是想摸摸真家伙过过瘾。
2: 大王刚刚去拿枪，不知道怎么了，枪就突然响了。
3: 郑源，怎么回事？
4: 鬼子手指还在扳机上呢。

1: 想起来，咱们想要打鬼的，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鬼子不仅凶悍，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你们看见了吗？如果不经过军事训练，连死了的鬼呢都有可能把咱们杀死。
2: 八路军吧，我们来参军，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我要参军，大队长，我要参军，大队长，我要参军。我本想抓住鬼子几个病号，抓几个俘虏，结果他们引爆手榴弹，集体自杀了。
0: 真是疯子！
1: 刘书记，
0: 嗯，
1: 我先撤了，免得一会儿被人看见暴露身份。
0: 好，你去吧。
1: 嗯。
3: 周部长，对呀，是呀，这都是宝贝，是啊，你看，这是有的，
4: 这鬼子刘书记，这鬼子瓜雷呀，这就是，这是鸟事儿。好，哎，老袁呐，让他先回去啊，这旅长会帮朕矿了。看别人这，咱挖大坑。
5: 是啊，
3: 扎布绷带、药棉，还有各种药水，连潘尼西林都好几箱。这下可够陆团长他们用上一阵的，郑云啊。
6: 幸亏你及时扯灭了炸药包，保住了这些药品。
7: 我刚才还说他呢，你说鬼子那么多迹象，他不要命就冲上去了，郑云，你就真不怕被鬼子打成筛子呀？
8: 当时一着急，哪想那么多？再说了，咱这次最重要的目标不就这些药品吗？
9: 纪文同志，七幺九团在山西要协助国军打一场战役，我得赶紧赶回去指挥作战，顺便把战场上急需的一些急救药品也带回去。
6: 这才在平山待几天呀，马上要走吗？战争不等人啊！几位同志，我走之后要和陆总校他们紧密配合，抓紧国军。这边的战役也不等人。
8: 放心吧，旅长，坚决完成任务。
10: 下面由我们的小姑娘给大家来一段，
11: 来。

0: 叔，叔，怎么了？
1: 为了征兵发愁，你也不能不吃饭呀。不就是征兵吗？换个法子。
0: 什么法子？
1: 让县委组织宣传队，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思想，参加吧。

0: 单靠几句宣传呀，未必有效果。
1: 讲大道理肯定没人爱听啊，咱能换一法子呀，比如说把抗日思想、保家卫国的道理变成平常小调，咱唱出来。
2: 这个绩溪的平山、灵寿等县，继承了古代啊中山国的流风音乐。这儿的人呢，对这个音乐是极为敏感的。《汉书》中就有记载啊，说中山一带赤贫的百姓啊，好乐成癖，
3: 甚至有这个家舞斗烧、
2: 鸣琴在史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啊，你家里边穷得快吃不上饭了，但是还得奏乐唱歌。所以我就想，咱们是不是利用这个唱歌来宣传才能，也许事半功倍啊。
4: 老陆啊，刘书记对平山的民风和民情比我们了解，我觉得监理团部宣传队的建议咱们可以考虑。
2: 行，那我们县委啊就把宣传工作先搞起来，看看效果如何。
5: 这样也行。
6: 梅梅，哥再求你一次，行不行？帮帮哥。
7: 上一次我就没唱出来，太丢人了。这一次你还想让我唱歌搞宣传？郑云哥，你还是去找别人吧。以后啊，我给咱们部队洗洗衣服、做做饭，再苦再累我都不会怕的。
6: 哎，这样，妹妹，哥不让你唱歌了，帮哥一个小忙行不行？
7: 行，只要不唱歌，帮啥忙都可以。
6: 我叔啊，把原有的平时小调重新填了词，变成了参军的内容。我把唱词念出来，你教会我，我再念给其他同志唱，这样总行了吧？
7: 好，没问题。
6: 来，妹妹。
8: 周云哥，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6: 哎，你还记得前两天我给你那歌词吗？
8: 啊，记得。
6: 那是我叔啊，根据《兰花惨案》改编的，宣传抗日的。前两天你不是说你全记下来了吗？
8: 嗯，
6: 也找到了适合的小调唱出来，对吧？
8: 对。郑云哥，我觉得兰花镇的人太惨了，你可得好好宣扬这个事儿，一定要让大伙都知道，这个日本鬼子他不是个好东西。
6: 没错。那我要宣传，我得会唱啊，对吧？你看你每次教我的时候，你都紧张不好意思，也不敢唱出来。你看今天我特意找了这个地方，很清静，这样你也不紧张了。周围那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这回就不怕被人打扰了吧？
8: 嗯，这个地方好。周云哥，
6: 嗯，
8: 要不我就在这儿教你唱吧。
6: 好，这样，今天你把一整首完整的歌全给我唱出来，我学学。
8: 好。
6: 好。

0: 烧毁了房，国民党他不抵抗，鬼子就更猖狂。鬼子们的罪行咱死也不能忘，死也不能忘。
1: 妹妹接着唱。

0: 要抱头，你要是不同意呀，他啥头绝不饶。
1: 好，
2: 小心逃出来的小调里唱的都是对的。
3: 周文哥，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4: 你看妹妹，只要你活了，你的心里没有坎儿啊，大家都喜欢你，是不是？
5: 妹妹，我们几个是宣传队的，我们还想让你教我们唱歌呢。
6: 是啊，您是出高徒，你就教教我们吧。我们也想向你

0: 这样把这个小调唱到咱们老百姓的心里去，这样我们的工作才算成了。
1: 不，你们肯定比我强。
2: 梅梅，你再来一个吧，你肯定行。
3: 多受人欢迎！你呀、啊，是咱们平山的百灵鸟，你就为了咱们受苦受难的乡亲们，为了咱们这块热土，大胆的唱一个！
1: 行，那我就再给大伙儿唱。

0: 哎，来了，上好了，精神。
1: 走，
0: 赶紧走。经过我们县委的努力啊，这个招兵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呢，已经招了300多人了。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保证就能凑足2000新兵了。刘书记，现在的战局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严峻。随着石家庄、太原的陷落。
2: 日后的铁蹄正向山西、河北迈进，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就该肃清抵抗力量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多月的招兵时间了。我知道啊，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打出咱们的士气，打出咱们中国人的血性来。但是我总觉得这硬拼是不是……老陆，上级指示，咱们跟着实际情况判断，这场仗能打则打。
0: 要是老人啊，你还记得34年秋那场湘江之战吗？5天之内，大小几百次激战，30000多名士兵血洒湘江啊！
2: 当然记得，太惨烈了。
0: 那可是咱们俩亲身经历啊！我们长征就是为了北上抗日，可这些战士没见到鬼子就牺牲了。我们活下来的人，今天终于可以面对面的打鬼子，继承他们的信仰。打了这么多年战斗，今天终于可以酣畅淋漓、痛痛快快的打一场民族之战了。再说。 平山山区，百姓居住零散，宣传大队得翻山越岭，挨家挨户的做宣传。虽然是有效果，但效果十分的缓慢。如果我们不打这一仗，会迟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戴。倘若被日军占领了平山全境，他们必将会迅速的被伪化，就跟东北一样。一旦到那种处境，我们将会十分的艰难。所以。
3: 我们现在就是要跟鬼子抢时间。好，老陆，听你的，你说吧，这场仗咱们怎么打？
4: 哎，那既然这样，我们县委和108支队一定会全力做好运输物资还有战场的救援工作。

0: 兄弟们，仙剑团和小鬼子在河北的那场恶仗就要开始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二人，一会儿等鬼子进入伏击地的时候，听我的命令，咱们先给鬼子买一波手榴弹，把他们都给炸懵了。

0: 報告です！報告です！敵の兵が敵に襲撃され、敵の兵力は不明です！
1: クソ、誰？戻るぞ！
2: はっ！

0: 这是兵家大忌啊！龟兹的兵力，你算预想的，多了一倍。甭管军心怎么动摇，对象怎么乱，咱们要是硬拼，没有胜算的把握，这打不打，老哥就看你决定了。
1: 他们都伏击了一天了，岂能不打？ 换种方式打！
2: 快跑！快跑！快！快！

清河桥，那里河水深，桥面窄，鬼子兵的火力根本打不开，还有江家村的武村口。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记者探访川藏北线，聆听昌都解放故事，见证红色历史传承，感受高原发展变迁。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首次落地我区。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林芝市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广的以工代赈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王军正来到相关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区统战工作成效和干部职工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他说，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王军正强调，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揽统战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从政治上看统战、抓统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纵深推动三个意识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各种方案预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王军正指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战系统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真正做工作的内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斯朗尼玛参加。

一页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70多年前，昌都战役吹响西藏解放的号角，如今红色记忆数字化留存，藏东大地焕发新颜。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我们继续和记者一起沿着川藏北线走进昌都，品读历史，见证变迁。

在岗托村，我们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沿着这条路一路向西，我们就能到达昌都。70多年前，昌都战役再次打响，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来，我们继续出发。

在十八军进藏留存的武术史料里，一张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最直白、最滚烫的见证。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正面强攻，千里迂回，最艰巨的任务交到了52师154团手中。战士们翻越5000米的雪山，又是暴雪又是冰雹，饿到极致的时候，就把棉衣内的棉花撕下来充饥。战马倒下了，大家分着吃，咬着牙继续奔赴战场。这段征途后来被称为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队伍里有位老兵叫周大兴，曾因伤病离开红军队伍，得知庆军西藏，毅然

0: 归队，担任起向导、翻译和侦察兵。可惜的是，他没能走完进藏路。牺牲前，他给藏族妻子写下绝笔信：“此生能重返队伍，为国尽一份力，便是我最大的圆满。”历经二十余场战斗，换来了雪域局势的定局。这场战役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桎梏，为十七条协议的签订铺路，让和平的曙光正式照进高原大地。
1: 昌都战役的烽火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红色印记从未被遗忘。一部手机就能够把散落在峡谷与雪山之间的历史记忆装进口袋，
2: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完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展示，第二个进行这个系统的管理。然后点击这个界面之后呢，有总共有六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叫红色根脉精神宝库，让群众在查阅同一个地点七十年前的老照片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呢聆听老战士用原声讲述的史料。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的推动系统的展示，十八军进藏昌都的这个战役的红色的根脉，打造了红色基因数字化传承城教育阵地。同时呢，向青少年让红色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变成了可触及可互动的鲜活的历史，打开呢这个门类齐全内容详实的专业数字化资料库，向广大的游客打造随时可以阅览、随时可以带走的数字化红色地图。
0: 泛黄的笔墨不再束之高阁，每一段文字、每一行字迹都以全新的方式被所有人看见，被下一代永远铭记。
1: 循着数字化平台里的红色印记，我们来到了位于昌都市内务旗县的恩达村，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曾见证过烽火的土地，如今有着怎样的心声与故事。
3: 打台的地牛羊我们走了嘛，出啊就先不我来的那了妈妈跟大家的那了他应着他们的满足他们就高兴不上对的你对的你过上的这个满足了大大啊这三千个天你的出啊也一千不我来的。
0: 七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战士们踏过的雪地险途，化作村民安居乐业的乡间小路，历史从冰冷的文字与日记里走出来，扎根土地，生长成如今烟火富足、岁岁安稳的幸福模样。
1: 告别了恩达村，前面就是丁青县。昌都解放以后呢，丁青县就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
0: 这一年，解放的号角也吹到了丁青，千百年来禁锢高原百姓的农奴枷锁被彻底打碎，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拥有新生的模样。
4: 弟弟妈妈的姐姐把丁青葬的，妈老穷穷的，这等你弟弟啊，那丁青在丁青你妈没好待的噻。我的妈了嘛，我说是给爸爸是病的，妈给他带给他这一种牛奶，就咋全部挣都是加了，妈没都对俺家有劲的，你妈等于俺个怕是对手干啥干啥，从前没好上，他那咱的运动可拉手，他你妈的就不要在这上，说刚刚没就热死了的，习近平给搞的，那三里洋的真的共产党几十多岁那个，什么真的生肖对我。
0: 一枚像章承载万家恩情，一本日记镌刻一代忠魂。当年十八军将士用日血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化作高原随处可见的烟火幸福。

0: 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今年2月起启动了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的便捷兑奖模式，覆盖8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1: 活动参

参与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及游客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或建行生活 APP 上传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照片，即可参与抽奖，奖金实时到账。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近244.09万张，发放红包达4167.03万元。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

0: 开票系统调试和员工培训，活动启动后日均客流提升3%左右，销售额提升约5%，核心门店日均销售额约10万元。超市会积极配合政策，同时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1: 我看到朋友发了朋友圈和他的中奖记录，今天刚好要买东西，就顺便来试一下。
2: 此次活动，拉萨市投入5000万元专项奖池，实行资金用完即止、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进一步规范发票使用管理，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线下商户带来稳定客流，真正实现消费者与商户共享政策红利。
1: 客流量环比增长了10%，共开具发票2.3万张，开票总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整体经营的形势是稳健向好。消费者现在是自觉开票，为长期的发展筑牢根基。
3: 我2月份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活动了，我中过1次100，这个活动很好，每次加油或者去超市我都选择开个发票，消费的目的性更强了。
2: 以票促销，以票互税，借助有奖激励模式，税收征管基础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了消费扩容、规范经营、税收合规的良性循环。截至1季度，提交发票的消费者已超208万人次，实现了消费、经营与税收同步提升的共赢格局。
4: 应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发票开具兑奖全流程，严守税收监管底线，切实发挥了有奖发票试点政策的惠民利企互税作用，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贡献了高原实践经验。
5: 下一步，我们将把国家补贴、市级配套补贴与本次有奖发票政策进行联动，重点围绕汽车、家电、手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发力，切实增强群众消费积极性和消费信心。
6: 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拉开帷幕，吸引了区内4所高校的19支队伍同场竞技。这也是该项国家级赛事首次在西藏设立赛区。
7: 本届大赛西藏赛区全赛项共计81支队伍报名，覆盖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意、无人机、智能文创等13个赛道。
8: 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试程序，优化机器人的操作方案，不断巩固课程上学到的程序和机械内容。
7: 本届赛事也是西藏自治区深入落实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深化人工智能加落地实践的重要抓手。
9: 教育部已经就是这个批准了我们人工智能学科的招生，今年9月份呢就要开始招生了。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包括具身智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的构成。
7: 政企携手也是本次赛事落地的重要支撑。作为赛事联合承办企业，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发挥算力、大模型技术优势，深度助力高原人工智能人才挖掘与产业孵化，助力数字西藏建设提速。
10: 依托联通的算力和全球大模型，我们呢以赛数学挖掘咱们雪域高原的数字人才。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个校企的合作，把 AI 这个能力呢和咱们西藏特色的行业相融合。
6: 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听取农村居民收入、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形势、人大观察点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围绕产业发展聚力攻坚，围绕法治建设聚力奋进，围绕宣传宣讲聚力提效，围绕机关建设聚力争先，要深化分析研判，提升观察质效，健全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加强统筹指导，强化协同联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守纪律转作风，带头勤学习勇担当，努力推动人大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肖有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11: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机遇，精准落地一批实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
2: 在朗县朗镇杨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党

0: 将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同步推进。这条全长 2.1 公里的村道是娘村通往村内牧场的必经之路。项目投入资金 387.16 万元，实施硬化建设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将全方位提升道路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更让村民高兴的是，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就近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
1: 种族能带产生了那么长的一个米粒，今年产生了米家当什么所主做的优势。对每日日啦，每日啦，吃牛产生了，我年纪家不去做那的，对两顿就只得过日日啦，忙我卡啥不说去吃什么啷啷那的那是。
0: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入，更赈出硬技能。项目坚持以工代训，开工初期专门聘请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实操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练就一技之长。
2: 咱们老干部到这就老干部讲解，那这挡墙家了，那这有家了，那这这个那是新家的。
0: 与此同时，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也在火热推进。该项目同样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实施，50多名村民分散在村庄和农田里，正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施工作业。
3: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4: 目前我们开工了一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不用外面去打工，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0: 小项目托起大名声，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乡村振兴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共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
5: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现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7000多万呢，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是乡村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这个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6: 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子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马线段迎来繁育高峰。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7: 每年5月到6月，在野牦牛产崽繁育的核心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无人区，泥马县错落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都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巡护途中，工作人员发现300多头野牦牛成群栖息、悠闲觅食，种群内多只新生幼牦牛紧随成年牦牛身旁，步履灵动，为苍茫羌塘草原增添盎然生机。
2: 他在那我才见的，啊，马也刚着，虽然过去都是冷吧，我才见的，但马也刚着那个马呢，中，忙不活嘛的，他在我才见的，中北面去，忙不得的偏地上都是他的，俺家不叫那我才见的中，去做米农的，哈拉们的，中，孙家，啥子，大陆啥块的种中，毕竟过了我就刚去过的，现在大姐过去那忙不注意，说些不他就中。村里其实过去都是送，这个节能做的，送救济，都这意思。
7: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的限制，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克服大风、低温天气，每日定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
2: 野狼人没得。都是感情不同，都是啥子的了？自己的心中也给不住，都打进来，心中的男人们都是对，也难过呢。

0: ndrong zhig di saal zhig chak zhig di ya lang mo zhig kisi ngzug zhig nin takpar zhad chi jia zhig gora jia gula
1: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尼玛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稀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3: 截至2026年6月12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4: 今年纳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城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城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3: 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可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即可进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该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4: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4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3: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细化积分标准、规范核实流程、强化日常管理等措施，常态化推进积分制管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引导群众转变生活习惯，涵养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市495个村社区积极落实积分制，累计兑换生活用品、生产物资等超138万元。
4: 近日，浪卡子县多雀乡小学与安徽明光市滨河实验小学开展线上民族团结结对交流活动。活动现场，两地师生一同观看了文旅宣传片，重点开展了微心愿、圆梦帮扶等活动。两地学生在各项互动活动中厚植了民族团结情谊。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

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早。哎，江雪，
1: 妈，
0: 迟到了得签字。
1: 我就晚了3秒，
0: 3秒钟也是迟到呀。
1: 没办法，
0: 签字。
2: 我又迟到了啊。
3: 晚上老地方见。

0: 魏总，你要的文件。还在闹脾气呢？
1: 新工作不趁手，你也总得让我适应适应吧。你呀，还是年轻，下苦功得用对地方。很多时候，跟对了人，比埋头苦干可有用得多。那我这不就是来请教老师的吗？这周末有个艺术展，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0: 艺术展？你什么时候喜欢看艺术展了？
1: 没兴趣就算了，我去请教别人去。
0: 等等。

0: 简而言之，就是利用魏明的心虚达到我的目的。事成之后，会给你20%的提成，也就是10,000块钱。
1: 你知道魏明一年的工资加灰色收入是多少吗？你身为他的太太，居然还要来和我谈条件。
0: 我知道，但我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我是为了女儿的抚养权，为了我和孩子的将来。
1: 10,000块钱提成太少了，还不够弥补我工作上的损失呢。既然要演，就演真一点。我这有个剧本，你敢不敢演？给我一巴掌，事成之后你再多给我4万。
0: 我不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1: 你不恨我？
0: 你觉得呢？
1: 恨不恨？不过我猜你肯定是觉得我不配。
0: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1: 不管你恨不恨，可以出口气，为什么不愿意呢？

0: 明天下午2点，当代艺术博物馆。
1: 你还真是够清高的哈，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的个性并不那么让人喜欢。
2: 在这一点上，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一个要脸面的人。
1: 脸面、姿态，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啊？摔倒的人，没有人会看你的姿态。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别误会啊，我可不是在嘲笑你啊。只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清高，让你在爱情里一败涂地。婚姻呢，需要的是稳定；爱情呢，需要的是羁绊、纠葛。男人嘛，想法都是比较直接的，你连我都恨不起来，魏明又怎么可能觉得你爱他？又怎么可能觉得对你心生愧疚呢？

0: 你怎么突然附庸上风呀？
1: 你就不懂了吧，现在那些高管还有富太太们都不流行买奢侈品了，搞起了这些艺术品收藏。
0: 人家这是投资，那这种热门的艺术家作品过两年就翻好几倍。
2: 都看完了吧？走吧。
1: 哎，再看看嘛，前面还有，走。
0: 不看了吧，这什么莫名其妙的。你这样，我给你拍几张照片，你发朋友圈得了啊。
1: 你答应我的，今天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
2: 行。

0: 都看完了吧？走吧，我请你去吃法餐。
1: 嗯。
0: 嗯，什么嗯啊？你要再不走的话，我走了啊。

0: 那你的谁？
1: 他就是我一个不太熟的朋友。
0: 你说那个你的是你的朋友，不是同事？
1: 怎么可能是同事呢？我们部门有多少人，你不是不清楚？你上次送咖啡的时候，你有没有见到过他？而且现在多少人眼睛盯着我呢？现在是公司我竞争威逼最关键的。
0: 行了，你别说了，我想听你解释。他既不爱你，也不爱我，他只爱他自己。最重要的是，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魏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1: 老婆，我现在知道我说什么你不会相信我。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咱们这件事情就此放边，行不行？
0: 你就不问问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
1: 不是看展览吗？
0: 不是，隔壁有一个冰球俱乐部，有全江州最好的俄罗斯外教，我来看看。
1: 明白。这果果不是要学冰球吗？要把学费交给我，我挣钱不就给你和孩子们花了吗？

0: 我又给你转了笔家用钱，不够了再跟我说。一会儿你见到爸妈，你跟他们解释一下，说我还有个合同要签。
1: 好。
0: 老婆，你婚戒呢？
1: 不知道啊，我也找了几天没找着，丢了吧？
0: 那你再找找，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再陪你买一个。

道这对你来说很难，可是你要为了孩子的以后和抚养权考虑，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夺回对方隐匿的财产。记住，这些财产本该就是属于你的。

0: 哦，叔叔回来了。
1: 爸，
0: 哎，
1: 果果呢？
0: 帮着你妈干活了。
2: 果果，你看，
3: 帮到忙
1: 了，都能帮外婆干活了。哎，果果，爸爸妈妈最近是不是吵架了？爸爸是不是很晚才回家？爸爸怎么也不来看看外公外婆啊？
3: 果果，干活啦。嗯，妈，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直接问我，别跟孩子说这些乱七八糟。
4: 问你，你肯说实话，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那么我就只好问问果果了。凭良心说，如果果果将来长大了也像你一样把什么都闷在心里不肯说出来，你说你这个当妈的不会担心吗？
0: 我在那屋可都听见了，这女儿刚回来说一句，你看你叭叭叭叭跟个机关枪似的。行了行了，快去做饭吧。
1: 走，果果，跟外婆去做饭去啊。
2: 嗯，
1: 来
0: 来，果果，来外公带着去洗手。
5: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牢不可破的可能就是父母与子女，因为无法选择，所以有恃无恐，即便如此，有时也难逃渐行渐远的命运。我常常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对爸妈报喜不报忧的呢？也许是从我一意孤行非要走入这段婚姻的那一刻，也许是从我无法面对自己失败的那一天起。
2: 妈妈，妈妈，
1: 嗯，
2: 妈妈，外婆说的不对，就算我以后长大了也会什么事情都讲给妈妈听的。
3: 真乖。
0: 哦，你回来挺早啊。
6: 我洗，你去洗。
0: 我吃了。

0: 啥啊？这是。
1: 明天别来上班了，被人看到了不好。你邮件提个流程，请三天年假我来批。
2: 我去，
3: 咋回事？
2: 哎，别人家没黑啊，就咱家黑了呢。姐，你又没交电费吧？我说了你交电费不交电费，你看这下被别人拉闸了吧？
4: 幸好我刚刚保存了呀，嘿嘿。

0: 看到魏明和江喜在一起的那一刻，我真切地意识到我和魏明的婚姻再也回不去了。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只靠最初的爱意就可以经久不衰，婚姻需要的是两个人一起成长，共同经营。不论是家庭主妇还是事业型女性，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出现偏差，步调不一致，是注定走不长远的。而我和魏明的婚姻就走到了这个分岔路口。
1: 没想到魏明会让他女儿学冰球。
0: 他同不同意不重要，我第一次扇人巴掌没什么经验，下手重了一点，抱歉啊。
1: 没关系，这点力道不算什么。
0: 这是答应给你的提成。
1: 行，那我们两个两清了。
0: 你想不想知道魏明在我面前是怎么说你的？
2: 他就是我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之前跟我联系好几次，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说。我来我就想当面问他到底找我什么事儿，一来刚见面主动就贴上来了，正巧就被你看到了。
1: 我没兴趣，这件事情下不为例，以后我不去找你的麻烦，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我们各凭本事，互不相欠。
0: 话别说太满了。
1: 好吧，随你怎么说。
3: 念好了以后给我就行了。
1: 凭什么？
3: 魏总说了，新一季的市场调研数据直接和我对接，不用向他汇报。你自己心里也明白，魏总把你调到这儿来，摆明了就是眼不见为净，你又何必自讨没趣呢？小心再做下去，连工作都保不住。

0: 哎呀，张喜啊，你这节日不见容光焕发吗？
1: 谢谢。
0: 哎，我说你这请了三天假，该不会是背着公司偷偷找下家吧？
1: 王总
0: 啊，
1: 这话可不能乱讲。
0: 这谁不知道你这主管的职位就是明升暗降？那魏明这么对你，你就没点想法？
1: 我现在的工作又轻松也清闲，虽然没有以前赚得多，但是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呀。你看方舟的领导英明，同事们又这么可爱，这么温暖的大家庭，我是不会走的。你走了我也不走。
0: 你对魏明真的是忠心耿耿啊。
1: 等等，
2: 不是，看来你这忠心有人不领情啊，还得让我再等一班。
3: 天天好，
4: 一会儿就是你们部门。
3: 你没看到吗？
5: 这江姐是找富二代了吗？这每天不是鲜花就是礼物。
6: 我说了，她东西都源源不断的啊。
5: 难怪，
6: 也是
5: 吧。

0: 我们这边有个事儿，我们得赶紧去。一会儿把战略创新部的同志们也叫上来。好的。小杨，叫你部门主管一会儿开会了。开会，开会了。
1: 这次开会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星辉的项目。我希望战略创新部的同事们根据线上和线下，想出一些新的方法，让我们的产品在星辉的第一轮竞标当中脱颖而出。今天晚上星辉的方总就会议的细节会跟我进行一个沟通。江喜，你跟我去一趟吧。之前星辉的案子一直都是你对接的，再加上方总和你也是老熟人了。
2: 魏总，江喜是战略创新部的，他去不太合适吧？魏总，那我们部门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那个战略创新部合作呀？
0: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怎么了？
3: 魏总，不好意思啊，我客户到了，我可能得先走。
1: 你先去忙吧。
0: 好。
3: 魏总，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呀？
0: 魏总，我今天晚上没事儿，要不然我陪您去吧。
1: 再说吧。

0: 你怎么来了？
1: 代驾，我已经打发走了，我送你回家，走吧。

0: 风筝，吹吹江风，然后你再回家，省得他不高兴。
1: 舍得撇下你那个富二代了？
0: 他是很好，是我自讨苦吃，偏偏就喜欢你这个有野心有能力的富一代。
1: 东西嘛，抢着吃才香，人也一样。
0: 行了，我知道我的这些小把戏瞒不过你，我承认自始至终没有别人，只有你。
2: 我不明白了，你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多钱就为了看我吃醋啊？
0: 给，那你先说，你吃没吃醋？
2: 小把戏不高明，很有效。
1: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啊！我不喜欢别人背后算计我。
0: 知道了。

0: 快递你就放那个篓子里，门口篓子里，谢谢你啊。
1: 啊，您好，那个我们不是快递啊，这里是深瑞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我们看到你申请了我们公司的这个销售岗位，现在通知你呢，今天下午2点来公司面试。
2: 什么玩意儿？什么工程销售？我没有投过这个简历啊。
3: 加个电话呀。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啊，是我。
1: 啊，
4: 我投的简历。
1: 啊，下午两点。
4: 下午两点是吧？
1: 哎，对。
4: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啊，没事没事。
4: 啊，我投的简历。
5: 这姐什么意思？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帮忙投简历的。
2: 你投也就算了，你这投的这是个什么公司啊？这什么我都从来没听过这家公司的名字，这靠谱吗？这有前途吗？我去了。
4: 啊。这公司没前途，你就在家这么躺着虚度光阴就叫有前途？
2: 我哪儿虚度光阴了？你没看到吗？我天天我研究创业大计，我都讲讲。
4: 好，就你创业，你真是笑死我了，江海。哎，你大学毕业有一年了吧？出去上过一天班，赚过一分钱？走都不会啊，你就想跑？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啊，比你优秀、比你努力、比你踏实肯干的人多了。要是真有一个啊可以暴富的机会，那也绝对不可能是你，哦、你知道吗？
2: 别念了，别念了，你这老是唐僧那念经一样，
4: 你以为我想念你啊？你真是好笑你！你想创业？哎，来来来，我今天还倒要问问你了。你告诉我，创业是吧？那需要花钱的。你有资金吗？
6: 我知道我是没有资金，但你也不能把我就交给一个这样的公司呀，他行吗？他靠谱吗？是不是真的？搞不好是骗子公司呢。再说了，我这么厉害，我去了那不是屈才吗？
4: 人家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少在这跟我阳奉阴违的。你今天必须去给我面试，你要是再不去的话，我就把你当骗子，在家当无业游民的事情告诉妈，你信不信？什么？
6: 我说我去，我一会儿就去。你走了之后，我洗个澡，我就去。
4: 开门。
6: 啊。
4: 去。

0: 江海。
1: 许萌啊，好久不见。
0: 毕业这么久，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哦，
1: 就是那个。
0: 这么巧，你也在这儿上班？
1: 我今天来试试嘛。
0: 你这穿的也不像。哦，我想起来了，听说你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啃老，所以你是来应聘的？
1: 对，我尝试一下吧。
0: 江海，你知道吗？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在你身上浪费了2年的时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早早的把你给甩了。我有时候还在想，你说我当初那么决绝的跟你分手，是不是做的有点过火啊？真是谢谢你。今天看见你啊，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决定没有错。你果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1: 许萌，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大学同学一场，也是有感情的。有些话呢，不用说得这么难听。
0: 我说错了吗？这样吧，我男朋友呢，在房地产上市公司做 HR。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帮你把简历推给他。不过你也知道，这上市公司啊，要求很高的。像你这样呢，做建筑师是不太可能。应聘一聘司机、保安什么的，也许有点希望。
1: 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0: 哎，好心帮你呢。
2: 你好，欢迎光临。
3: 你好，
2: 给我来杯美式。哎，
3: 美式还需要什么吗？
2: 你这儿有啤酒吗？
3: 啊，有的。
2: 好，来一瓶。
3: 好的，还需要吗？
2: 没有了
3: 啊，一共75块钱，这边不卡。好，请稍等啊。

0: 来，生生气。哎呦，哎呀！你第一次喝酒啊？啊，
1: 是。刚才那个前女友，姐，你都看见了。姑娘，挺厉害的嘛。大可。
0: 主要是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生气。而想当初，还是他主动追的我呢。
1: 也许你觉得自己明明在迁就对方，但在他的眼睛里呢，更像是敷衍。或许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真的是因为喜欢他才跟他在一起的吗？我觉得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担当，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就大胆的去追。你最后就算失败了，也坦坦荡荡，不怨天尤人。你觉得呢？
0: 是。都怪我，就是太没用了。
1: 谁说的？上次送江姐回家，我看到你桌上有那个项目计划书。
0: 哦，那个呀。那个我就是写着好玩的，我姐姐天天说我白日做梦。
1: 有梦想又不是坏事，只要肯努力，都值得被尊重。
0: 谢谢家人。从小到大，我妈和我姐只会对我是管东管西的，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把我当个成年人来对待。
2: 那你呢？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我呀，我看男人的眼光真是不怎么样，不贴吧。
0: 这有啥？那眼光再差，能有我姐差吗？对不对？可以。

0: 锅，是外婆。
1: 外婆，我想跟外公外婆视频，姑姑想你们
0: 啊。果果，我外公外婆在外面忙呢，
2: 不方便跟你视频。
0: 果果，来，给我。妈，哎哎，

0: 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回头我再打给你啊。
2: 好，
1: 拜拜啊。
3: 嗯，果果，给，接着玩吧。
4: 快走。
3: 嗯，
4: 老婆，爸妈刚才突然打电话说要来江州看病。
5: 我手上有个项目，正处在关键时期，那这几天辛苦你了。
6: 爷爷来了！
7: 果果，
6: 小熊。
2: 我听魏明说爸生病了，哪儿不舒服？
8: 哎呀，天天说胃不好，胃不好。
7: 果果，
8: 想嘛，索性到江州来好好检查检查，省得他每天七想八想。哎，您说啊，
7: 想不想爷爷？
8: 那谁呢？有谁给的？
7: 嗯，好。
2: 哦呦，哎呀。尝尝吃水果。
6: 妈妈，有一点一点。
2: 稍微你关小点声。哎呦，林霜，我差点忘了带了两条鱼，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可以吃了。啊，
7: 好。坏蛋。
8: 怎么样？
7: 刚刚做胃镜的时候，人家大夫就说也没什么毛病，你非要让人家开这么多药。
8: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医生我见得多了，说好听的嘛帮你省省钱，实际上就是瞎糊弄。哎，反正开的都是中药，就当顾顾身体了。
7: 哦哟，是药三分毒，对吧林霜啊。
8: 哎，林霜啊，我陪你爸爸休息一会儿，你去帮你爸爸拿药啊。
0: 我们拿药还得付钱。

0: 您说。
1: 不许。好巧啊。
2: 巧什么巧，为什么不接电话？
1: 哦，刚刚这电话是您打的？我不知道啊，你找我有事吗？
2: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这个女儿是怎么当的？你爸爸骨折住院了，你知道吗？

0: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
2: 爸，
1: 双双怎么来了？呀，
0: 你怎么来了？
2: 双双怎么说的？
1: 哎呀，放心吧，没什么事儿，轻微骨折，打两个钢钉，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呢？
3: 是我告诉他的，林老师，这事林双早晚都会知道，你就不应该瞒着他。嗨。林老师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下来，把脚给摔骨折了。
2: 就这种事儿，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反倒麻烦人家。
1: 哎呀，说实话，没那么严重。你说你天天在家又洗衣服又做饭呢，还得带着果果，你两个要命的公公婆婆没事再给你弄点事儿出来，够烦了。我也不想给你再添乱，啊，没大事儿，放心吧。谁呀？快接吧，快接吧！万一这有正经事儿呢？
2: 接一下啊！
4: 喂，你医生不想跑哪儿去了？
5: 你爸一个人在医院做胃镜，你就把他扔下不管了？你这太不像话了吧！
4: 妈在电话那边都哭成泪人了，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喂，说话呀！
2: 我爸骨折住院了，我现在在住院部。
3: 我以为回国了你会是我最大的对手，还一心想着要怎么跟你在专业上较量一番。林双，你太让人失望了，这些年你究竟在干什么？
6: 再往前走一点，好，可以了。来，方向盘做打，到，到，到，到，哎，慢一点啊，到，到，到，到，到，好，停。
5: 谢谢啊。
6: 哎，不客气。主要您旁边这车看起来挺贵的，我怕您倒车给蹭到了，咱俩都麻烦。
5: 是。
6: 哎，先生，我今天看车，这车见的可少啊。哎，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
5: 这车反正比我的车贵啊，
6: 比你的还贵啊。
7: 你们老两口可真是好夫妻啊，不光女儿孝顺，连学生都这么贴心。
8: 是呀，我们顾雪啊还很优秀呢，年纪轻轻的就当了 CEO 了，还上福布斯榜呢。
5: 爸，怎么样？
4: 贝明来了，
5: 还疼吗？
1: 还好，没什么事儿。
5: 你出这么大事儿也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和林双，还是林双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
8: 告诉你有用吗？林双还要照顾你的父母呢，能有时间吗？
1: 嗨，没事儿没事儿，这不顾许在了吗？他得养啊。
5: 顾许，没想到这么快要见面了。嗯，我们家的事儿麻烦你了。
3: 不麻烦，高中的时候啊，多亏林老师和师母照顾我，我才能顺利考上大学。有这份恩情在，我孝顺老师跟师母都是应该的。
5: 老师跟师母跟爸爸妈妈肯定不一样。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
3: 不走了，决定留在国内了。
8: 那你国外的公司怎么办啊？
3: 早就卖掉了，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不用再为钱操心了，只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哎，这一点啊我还是支持顾许的，这年轻人啊就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出来，不能总向前看，是不是？
3: 林老师，哎，这么大这方面的哎啊，
5: 这顾许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听不下去了吧？
2: 顾雪，谢谢。

你听他说那话，你不觉得特别的虚伪吗？啊，谁不想财务自由？谁不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他削那苹果，给爸一块，给妈一块，你让医院里的人还以为他是你老公呢。

0: 到了。
1: 我怎么停这儿了？
0: 停下车。哎，一会儿你回家，说点好听的啊。我爸妈年纪大了，老人嘛，你得嘴甜点，哄哄就好。不管什么理由，你不打招呼把他俩扔在医院，那都是不礼貌的，是不是？啊？
1: 你干嘛去？
0: 我加班去啊。
1: 你每次加班都挺是时候啊。
0: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主外，你主内。知道你辛苦了，我也不想加班，公司一堆烦心的事儿，可我不去没钱赚呀，谁养家呀？我这么努力的工作，不就是为了给你还有果果，给你们遮风挡雨吗？回去啊。
1: 遮风挡雨，岂不知很多时候，家里的风雨更大。

0: 林霜，你脑袋坏了吧？竟然辞职做家庭主妇。如果你觉得照顾不过来小苹果，可以请保姆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提前退休，我帮你带。
1: 妈，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事业嘛，想继续随时可以继续，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是我跟魏明一起商量之后决定。
0: 我来问你，这孩子是你一个人的吗？为什么改变人生轨迹做出牺牲的是你林霜？魏明牺牲了什么？
1: 既然有人要牺牲，不管是我还是魏明，那不都一样吗？妈，我全职在家就是3年，就最多3年。
2: 你等小苹果上了幼儿园之后，那我再重新回来工作就好了嘛。
3: 霜啊，爸爸妈妈呢一向支持你的决定，但是这件事儿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考虑。我跟你妈妈这么多年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你，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实现自身价值，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不是让你去为人家洗衣服做饭，在家庭琐事当中消耗你的青春和才华。
1: 那照顾孩子，经营好一个家庭，那也是一个成就啊。你们不能这么看清全职主妇的价值。
0: 就是因为知道做一个全职主妇牺牲有多大，有多不容易。

0: 这我跟你妈都是过来人了。哎，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万一真有一天你跟魏明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办？真到了那一天，你会后悔的。
1: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就算有，我也不后悔今天的选择。

0: 真的很不公平。成为母亲后，仿佛连说后悔都是有罪的。我多么希望可以不后悔，多想相信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可是这些话，就算我对旁人说上无数次，也无法骗过自己。是的，我后悔了，但是后悔不代表认输。
1: 妈，今晚你回去休息啊，我照顾爸爸。魏明爸妈已经回南山了。
2: 不用了，我们请了护工照顾你爸，这样呀我也放心点。
0: 护工很难找吧？
2: 嗯，还是姑许帮忙，不然的话有钱你都不一定请得到。
0: 爸妈，姑许吧，毕竟是外人，咱不好总麻烦人家的。
2: 姑许怎么算外人呢？
3: 老张，我懂你的意思，你放心，请护工的钱啊我们都已经给顾许了。还有你这每天带着小苹果忙里忙外的已经够忙的了，对吧？就别天天往医院跑了，我这也差不多了，过几天就回家了啊。
2: 没事，
4: 没底的，我觉得我表现的一般，要是别的公司也就算了，这可是磐石哎，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像我这样的肯定没戏。等会儿见啊。
0: 我刚才听你说磐石啊，磐石在公开招聘吗？
4: 是啊。哎，姐，你也知道磐石啊？
0: 我有一个表妹是学 IT 的，我帮他问问。
4: 哦，磐石这次招聘的是研究院的助理岗位，可以接触到行业内的顶级大拿和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岗位特别难得。要是能在磐石的研究院里干上2年，行业内的其他公司都可以随你挑了。

0: 哎，你好，
1: 您好，
0: 去磐石坐哪部电梯？
1: 前面的第二部电梯。
0: 你好，请问面试是在这里吗？
1: 进门右手第一间会议室。
2: 刚才是去
0: 那边。对。你好，我是来面试研究院助理的。是这样的，我刚知道面试信息，还没来得及去报名，但是简历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林霜，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江州大学计算机科学。
1: 我打断一下啊，你是2015年毕业的？
0: 啊，是的。
1: 我们研究院助理这个职位呢，现在只招收应届毕业生。抱歉，你并不符合我们的面试要求。
0: 虽然我不是应届毕业生，但是我已经做好了跟年轻人一起吃苦的准备。
2: 不好意思，

0: 丢死人了。
1: 哎，这可怎么办呀？
0: 你好，你可以帮我个忙吗？谢谢啊，谢谢啊，谢谢。
2: 行行。哎呀，
0: 一会儿还要当着全公司的面做报告，我要不是遇到你，我真的是丢人丢大了。
3: 没事的，哺乳期渗奶很正常。我哺乳期的时候啊，在街上听到婴儿哭，胸口就湿了。
0: 怀孕的时候，我以为卸了货就完事儿了，可等生完孩子才发现，这万里长征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哪想到苦日子还在后面呢。
4: 你好，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哎，哥们儿，帮我按一下八楼。
1: 听说了吗 ？CEO 人选定了。
2: 谁上去了？
1: 空降的，普柳的顾许。而且咱 boss 还说了，只要他肯来，条件随他开。
0: 哎，我跟你说，这种出国度现在我见多了，都是徒有虚名。哎呀，我看大 boss 这回啊，是要花冤枉钱了。
3: 顾许。
4: 哎呦，舒曼女士亲自出来迎接啊。看来贵公司还是挺重视我的。
3: 大家这么多年的朋友，这点面子少给。
4: 我的帽子，谢谢。
3: 再说了，我一个小鱼小虾的，这以后我还得靠你这 CEO 罩着。
4: 你这谦虚过头了。
3: 走吧，大 boss 找你。
5: 哎，干杯！
6: 这次的展会能够成功举办啊，全靠大家的通力合作。今天的例会呢？
7: 你好，我想要一杯咖啡。
5: 今年年底的年终奖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8: 哎，听说了吗？冯凯这次啊，不仅把这展会办得特别漂亮，而且呢，也不知道用啥办法，把公关公司人年费还砍了个对手。这次吧，是在大老板面前狠狠露把脸，现在背地里都说啊，上边啊更看好冯凯升为 VP。瞧着吧，咱们魏总就要发力了。
0: 点咖啡，
7: 谢谢。
9: 我来请你了。
10: 到哪儿了？我们在门诊楼这等你呢，快点啊！
11: 穿什么都办好了。
12: 魏明什么时候来啊？
11: 快了吧？我刚给他发微信没给我回。
13: 哎，不急不急。
14: 老婆，我这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辛苦你和爸妈打车回家。
11: 爸妈，
14: 嗯，
11: 咱打车回去吧。
12: 他不是马上到吗？干嘛浪费钱呀？
11: 公司开会来不了。
14: 哦，
12: 真是的，好不容易麻烦他一次还这样。现在架子越来越大了，那以后还了得？哎呀，
14: 年轻人忙正常的，打车也不是不好打，装上打个车咱们回去。哎，
4: 林老师，
14: 顾许，你怎么来了？
4: 我刚好今天有空，就想看看您出院需不需要帮忙，我还怕我来晚了呢。
12: 来的正好，来的正好，真的。
14: 合适，来来，帮我拿一下。
15: 我扶你啊，
12: 慢点啊，
15: 慢点，
12: 慢点，慢点。
14: 哎，好，松手松手吧。
15: 哎呀。
16: 人差不多了哈，
17: 嗯，
16: 好，那我宣布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下周末是咱们公司的团建，魏总呢跟上面申请把这个团建的主题呢定为家庭日，大家可以带上家属，由公司买单。耶、yeah ！好，我说第二件事儿啊，考虑到咱。

0: 咱们公司呢有一些单身的同事，比如江喜，魏总特意交代了，怕你尴尬，你可以不去，申请折现2800一个人，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就这两件事儿。
1: 安姐，来点儿。
2: 哎，刚开会你们听到吗？
1: 啊，听到了。
2: 几个意思呀？
1: 团建，团建，什么是团建？就是大家一起联络感情，培养默契。但是你说，魏总这次居然点名让江喜别去，
2: 刺激。你说他到底是哪儿得罪魏总？
3: 我不知道。规定上去。
4: 哎呦，不行，你行吗？
3: 哎，没问题，你放心，师傅。
4: 放心啊。
3: 好嘞，
4: 跟我吧。
5: 这没事吧？你走，
4: 那你自己啊。
3: 哎，我来，我来，我来。哎，
2: 陈哥。
3: 哎。
6: 逞什么能啊？来来来，我来。

0: 什么事情啊？神神秘秘的。
1: 姐，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就是最近吧，公司有人传你的闲话，说的可难听了，还说你曾经勾搭过魏总，不过魏总正人君子，没着了你的道，所以他现在才不待见你。
0: 他们说的这些你信吗？
1: 我当然不信了，可是别人就不好说了，这闲话编得有鼻子有眼的，在公司都传遍了。姐，你到底得罪谁了？这也太歹毒了吧。
0: 没事儿，都是瞎说的，别放在心上。

0: 想我了。
1: 为什么团建我不能去？
0: 家庭日，林霜会去的。我不让你去是替你着想。你去了会开心吗？
1: 是不是以后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要回避？我什么时候才能正大光明地站在你身边？
0: 我跟他就是逢场作戏啊，你用这些虚名有什么用啊？我整个心都在你这儿，听话，好好工作。

0: 欲速则不达，如果受伤了，你的心情只会更差。
1: 谁说我心情不好的？
0: 不用人说，都写脸上。方舟团建你去吗？
1: 那种无聊的活动我才懒得去呢。
0: 是你不想去，还是魏明不让你去？
1: 不去这次团建，我可以得到补偿2800。那边是虚伪又无聊的应酬，我当然选钱了。
0: 魏明的话你信吗？我倒是觉得

0: 这次说的是真话，只不过他说了一半藏了一半。一方面他确实想利用这次团建巩固他居家好男人的人设，另一方面他是为了防微杜渐。
1: 你什么意思？
0: 万一哪天艺术展的事儿再次上演，他就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你。他的人设已经立起来了，到时候大家只会唾弃你这个小三儿，丧心病狂到连魏明这么厚道的男人都不放过。到时候如果你想反咬一口的话，那就是恶毒女配上位不成，蓄意报复。不得不说啊，魏明这招未雨绸缪用得挺高的。
1: 你不用再挑拨我和他的关系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你的提议我是不会同意的。
0: 你想不想听不重要，我只是希望你能清楚，魏明并没有想跟你长久的打算。其实你已经想到了，只不过是需要别人的嘴说出来罢了。
1: 来了来了。
2: 你好，请问是江喜小姐吗？
1: 嗯，是我是我。谢谢啊。
3: 花收到了吗？宝贝，今天委屈你了，我一定会好好补偿的。爱你。

0: 不挂了。
1: 这条裙子多可爱呀、啊！你穿上立马就成小公主了。
2: 我才不是小公主，姑姑是花木兰。
1: 对，你是花木兰，好不好？果果，好好表现。爸爸今天给你买一个平衡车，好不好？嗯，一言为定。赶紧吃，收拾收拾，我们出发了啊。
3: 果果，吃完了吗？
2: 吃完了。
3: 吃完了，还剩了口牛奶，把它喝掉。哦，真乖。
2: 妈妈，去度假你不高兴吗？
3: 被你看出来了。怎么了？
2: 我也不想去。妈妈，说我的话吧。
1: 果果不玩了，马上出发了。

0: 你不是想验证魏明的真心吗？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
1: 拔河比赛

0: 怎么了？裙子不舒服是不是？那一会儿妈妈找机会给换了啊。
1: 别挂了。爸爸跟你说啊，不是每件事情都要争第一的。今天怪爸爸考虑的不是很周到，光顾着让你美了。爸爸，辛苦你了。
2: 魏总。
3: 嗯，魏总。
2: 两人三足现在还差一组，您跟嫂子来吧。
4: 你起来，一起来，你起过来。
1: 这样游戏咱俩说吧。
0: 有点不舒服，还是你
3: 来吧。魏总，
1: 你个小游戏，你听听，大家都在。

0: 怀疑我，我为了这个家累得跟狗一样，
1: 我受够你了。

0: 妈，说好的钱呢？啥时候往家打钱呢？
1: 我刚交完房租，我真没钱。
0: 江喜呀，江喜，你工作那么些年了啊，你钱都跑哪儿去了？还不如你弟弟呀。我跟你讲，工程队的定金我已经付完了，你要是再不打钱回来，那2万块钱就打水漂了。
1: 钱钱钱，你怎么就知道钱呀？你关没关心过我的死活？你关没关心过我在江州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被欺负？
2: 你吼什么吼嘛，我哪不管你的死活了吗？
3: 我让你嫁人，你嫁了吗？
0: 都说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都多大了，咱们村的女孩像你这么大的娃都好几岁了，你呀就不要挑三挑四的喽，只要家庭条件好，能照顾上我们小海差不多就行了。
1: 怎么着，我一个人补贴家用还不够，我嫁人了还要拖家带口的给你们送钱去是吗？
3: 我不是为了你好
0: 吗？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你现在呀就是长得乖长得好看，
3: 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到时候还得靠娘家。
4: 魏明的话你信吗？魏明并没有想跟你长久的打算，一方面他确实想利用这次团建巩固他居家好男人的人设，另一方面他是为了保卫杜建。
5: 林霜说的对，今晚是验证魏明真心的最好机会。
6: 果果，女孩子穿公主裙是最好看的。
7: 我就不喜欢穿，就不喜欢穿。
8: 果果啊，妈妈现在呢，给你涂一点点药膏，然后马上就不痒了，好吗？
1: 这儿是吧？涂一点药膏。
6: 老婆，我们得抓紧点了，不能大家等我们。果果，快点啊！
7: 嗯，到了。
8: 果果。我们就待一下下，然后妈妈就带你上来，好吗？现在呢，我们来给果果选择一个好看的创可贴，喜欢哪个？
7: 我喜欢这个黄色的。
6: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太太林霜，林霜，这位是技术部的陈总。
9: 好，
10: 你好，经常听魏总提到你，啊，今天看到本人了。这是我夫人珊珊。
6: 你好，你好，珊珊。
11: 你好，好，孩子跟我们家孩子一样大。魏总，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6: 好啊，拍张照，来，我们一起吧，来。带你去我们部门，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啊。果果小心点啊，慢点。哎，你好，你好，你好。走，我们去那边。来吧，我们部门的精英们。
12: 来，
13: 嫂子。
12: 那个。
6: 都带家属来了，
12: 对，
6: 幸会啊，幸会，幸会。果果，没有叫姐姐们吗？
7: 姐姐们好。
14: 果果，果果。
15: 魏总，来，咱也来一个。幸会啊，嫂子。魏总，嫂子。
6: 谁带着你的对象来啊？
15: 我一直单身。

0: 果果，
1: 魏总，我们拍个照吧。
0: 好，那我们一起吧。来，果果，我们一起拍个照好吗？来，
1: 谢谢。
0: 走，你到前面去好不好？
2: 我身上好痒。
0: 怎么了，果果？哪儿痒啊？再坚持坚持，果果。今天对于爸爸来说很重要，再坚持一小会儿好不好？OK。
3: 那明，差不多了吧？我带果果先回去了。
0: 来都来了，现在要走了点合适的。知道你辛苦，是不是你不舒服？
3: 果果都已经难受一天了，
0: 再坚持一会儿吧。
4: 那明，
0: 哎，肖总，哟，你穿成这样了没认出来？这我太太林霜。
4: 嗯，你好，果果，叫肖叔叔。
2: 肖叔叔好。
5: 嗯，你好。
0: 梅姐呢？
6: 林总啊，我觉得咱们 VP 的人选呢，还是早点定了，省着大家相互猜来猜去的，最好让
0: 我去打个招呼，
6: 心思一心一意的用在公司的服务上。
7: 孟凯啊，哎，你的工作能力呢，我们都看在眼里，是你的总归是你的，
6: 这方面啊，别太着急。哎，
0: 来，林总，这位是我太太林霜。
7: 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女儿小苹果。叫林伯伯。
2: 林伯伯好。
8: 小苹果呀，你可真漂亮。伯伯家有一个小姐姐和你一块玩好不好啊？
2: 太好了，我最喜欢和小姐姐玩了。
8: 哎呀，太乖了。
3: 都说啊，这个和谐的家庭是成功事业的基石。魏总，有福气啊。
0: 是我运气好，找到一位好太太。
7: 哎呀，魏总属实是让人羡慕啊。
0: 羡慕什么呀？来，我敬大家一杯，
7: 来，开心啊！
3: 来，果果，哪里不舒服？妈妈看看来。经理吗？不行了。果果，怎么了？嫂子，我看看吧。是痒痒吗？衣服。
9: 都说啊，这个和谐的家庭是成功事业的基石，魏总。有福气啊！
0: 是我运气好，找到一位好太太。
7: 哎，魏总，那不是你们部门的江喜吗？今天穿的挺漂亮啊。

0: 魏总也是你们部门的？哦，对，他怎么现在才来呢？不知道，魏总已经听见知会，才让他别来了。都说了是家属团建，他怎么这么不识趣啊？是魏总不让他来的？嗯，魏总说
1: 想起来了，好了，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团建就应该一起嘛。哦，
0: 一个部门的同事。
2: 你饿了吧？我带你去吃点东西。我不饿。
3: 魏总太太，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我喜欢别人叫我林霜，
3: 你怎么称呼啊？我叫江喜，有的时候同事们也会叫我的英文名卡米利亚。卡米利亚。
0: 是山茶花的意思吧？哎，
3: 我好像记得你以前说过很喜欢这个名字。
1: 说过吗？你记错了吧？
0: 可能吧。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来团建的。
0: 明哲，我老婆会来，你安的什么心？
1: 我就是想让你老婆知道我们的关系，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顾家好男人早就在办公室里暗度陈仓了。
0: 你疯了！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是疯了，可是我不想毁了你，唯明，我爱你。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我不想跟别人一起分享你。
0: 什么爱不爱？我他妈会信你啊！
1: 怎么，我连爱你的权利都没有了？
0: 小雪，你真的疯了！你真的疯了！你听好了，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人游戏结束。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竹，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啊，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

0: 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呀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0: 老板，弄点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0: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0: OK， 好，看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这是3到3.5。
0: 这个怎么办？哎呦，新鲜的啊！好，这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个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个这里。
1: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0: 哎，好嘞，下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快，对，弄，再加菜，
3: 先加
0: 菜，来，再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4: 来，拜拜，
5: 拜拜。
1: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0: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影，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

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谍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谍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酸一酯、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除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金墨图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1: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最信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2: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像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的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1: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3: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嗯嗯，白斑蕉弄的。它得有一圈一圈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3: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0: 卷的。没有，走吧。
3: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嗯。
1: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辉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1: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辉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1: 看看能不能发现胶囊。

0: 蝶的幼虫。
1: 对，有转业的。
0: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1: 走了，已经雨获了。
0: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1: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葛老师在这样采的吗？
0: 蛟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1: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0: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1: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啊，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0: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1: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不错，跟咱们
0: 灯光是写给夜星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1: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0: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0: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1: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现在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还行。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

0: 只有鹅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1: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和柱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0: 益与害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慧的信心微微发沉。
1: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
1: 啊。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0: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1: 我们有晚上灯用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0: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它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蝴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中了！
3: 没事，不是新人。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4: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它那停
4: 鳌甲蝶，
1: 停点刚好搂到，
4: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5: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4: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

0: 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再次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1: 从背面看，它就是一只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2: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1: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3: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2: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2: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1: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2: 好。
0: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1: 好亮！
0: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2: 晚上会又得到蝴蝶吗，老师？
1: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3: 这个亚拉萨姆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墨脱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0: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等有道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3: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采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这烟蒂，这烟的不错。这支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蝶属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的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我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翅尖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紫蛱蝶，你先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翅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0: 你把这白斑胶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有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2: 好的，老师。
1: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2: 看这样可以吗？
0: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得还不错，
2: 触角
0: 拍得很清晰。
1: 小小的实验室

0: 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赤间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1: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2: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0: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2: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0: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3: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0: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3: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0: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2: 快乐。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撤！王掌柘，你出城必死！那老不在，叮嘱，拼死也要叮嘱！
1: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大炮平射，朱瑞、苏军两位炮兵司令都说你没问题，可是我这儿还是心里没底的。大炮平射，关键就是要解决炮弹出膛以后弹道弧线的问题，这确实是个难题。不过请司令员放心，我熊二炮坚决把它拿下。好，
1: 在抗大的时候，学习苏军大兵团作战。600门大炮一起说话，我们现在还没这样的阵仗，但是两三百门大炮打开一线城门，还是可以实现的，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是，
1: 我知道，
0: 在司令员的心里，一直都梦想着指挥大兵团作战，现在这个梦想就快实现了。你曾经说过，办法总比困难，就看结果。
2: 一想起要打这场大仗，我激动的睡不着觉啊！大炮平射，异响天开，胜败在此一举。
3: 司令，
4: 好，
3: 司令，
4: 好。
3: 谁呀？把灯灭了。
4: 我，
3: 司令员啊，我们在进行灯火管制。
4: 我来看看你的坑道挖的怎么样了。我们现在距离一线县城还有2.5公里，我准备挖到2.3公里。
3: 不行，必须挖到离敌人目标百米处。
4: 那恐怕会暴露咱们的。你怎么这么笨呢？刚开始的时候，卧着挖，我们就叫卧沟，然后再挖战沟。我估计啊，土方的攻城量可能比较大，你们抓紧时间。
3: 现在其他部队都是白天挖呀，时不时敌人的侦察机就来转两圈，只有你们晚上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挖，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大炮平射，步兵挖沟，这是我新的战术奖励。你和二炮是我的左膀右臂，所以说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
4: 还不能失败呢，我关雎州就失败的很，这又被你给撤职了。
3: 我说你小子还记仇是吧？
4: 来，
3: 啊，你们上那等我吧。
5: 是。
3: 你出洋相那事儿，我就下。

0: 谁也不许说出去。
1: 不会不是
0: 把翠花知道了？
2: 哥，你能不能不说了？
0: 这翠花就在这儿。啊？
3: 哪儿呢？报告韩司令。哎呀，纵队卫生队正在为七师部队巡诊。
4: 好，好，好。哎呀，挺像样啊，这就对了。经常到一线部队给战友们服务服务啊。
5: 司令啊，他们不光巡诊，还帮着我们挖战壕呢。哦，这每人一个锹，跟我们一样干活。
4: 好啊，好啊。所以说，你得多向人家何翠花同志学习啊。
5: 我向他学习。他向我学习还差不多。嗯，
3: 向你学什么？向你学习和人家动手打架呀。
4: 就是就是。
5: 你怎么知道的？
3: 哎，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要不是人韩司令，还不知道你会犯什么错误呢。哎，
5: 那我犯错误了你还来我们团巡展？你还送我那个维什么
3: 维他命？
5: 哦，维他命呢还送？
4: 等会儿，维他命是个什么东西？
3: 是一种补充营养的药。
4: 好东西，好东西。那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呢？
3: 哥，那不是您的指示吗？说缴获国民党的好药，要向一线作战部队倾斜，所以我就拿过来了。
4: 在你这儿，他就成了一线部队了，哥这就成了二线部队了，是吧？
3: 哥，
4: 听见没有？我占了便宜，完了还出卖别人。我告诉你吧，这份情谊啊，那比那个什么维谁的命啊，
5: 他命
4: 啊，维他命那强多了。懂个屁，呲着牙乐，整天什么玩意都不懂。
5: 咱能不说这个了吗？哎，
4: 为什么我一说这个你就装蒜呢？啊，停会儿，休息吧。
3: 哎，
4: 好，
3: 哥，
4: 这是谁的命？
5: 维他命，
4: 我知道。
3: 哥，这是胃药。
4: 哦，还是我妹子想着我呀。
3: 我先走了，哥。
4: 好好好，去吧。

0: 全歼首敌，还活捉了一暂编二师师长王石欧。好，邓然，能不能让部队稍微休整一下？
1: 恐怕休整不了了。部队很快就要打锦州，敌人增援部队马上就到，所以拿下锦州，迫在眉睫啊！尽快的补充物资弹药，将锦州进发。
2: 是，
0: 战况怎么样？
1: 伤亡不大。
0: 快，尽快出动伤员。这是伤哪儿了？
3: 小腿受了伤，现在没什么事了。
0: 快！
3: 司令好。
0: 小花，你们医疗队跑得很快呀，部队攻到哪儿，他们就跑到哪儿。
3: 我们跑得快，战士们攻城才无忧嘛。
0: 受伤的战士及时得到救治，这才叫保障有力。保障的很好，不过下面要打大仗了。
3: 我交给你个任务，要把关副师长的健康保障好啊。是，可是司令员，我现在好忙啊，我要保证司令员您的健康，还有两个师长呢，我怕顾不过来。
0: 那行，那你忙去吧，忙去吧，啊。

0: 是啥意思啊？
1: 没听出来啊？
2: 那两位都比你的失误高啊。

0: 战局吃紧，委员长专程从南京飞到沈阳督战。
1: 委员长，
2: 师长辛苦。
3: 诸位辛苦。
0: 易县失守，实在是出乎意料。锦州是东北的咽喉，势在必得，不能再失守。下面，请委员长训话。
3: 我这次到沈阳来，是为了救你们出去的。你们过去寻找共军主力找不到，而现在共党主力都集中在辽西走廊，就看诸位敢不敢打。两军对垒，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正是诸位为党国建立功勋的好时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4: 愿为党国效力。
3: 好，
0: 各位同仁，委员长百忙之中亲自来沈阳督战，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必胜的决心。
3: 我从烟台抽调的部队已经陆续海运至葫芦岛，连同锦西方向原有守军的四个师，共计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锦西经塔山、高桥增援锦州，由第九兵团廖耀湘指挥的11个师加4个旅，以及重炮、战车、装甲等部队，共同组成东进兵团，由沈阳向北攻击张武、新立屯，策应长春守军突围，然后掉头向西，经阜新向易县、锦州方向进攻，以期与东进兵团在辽西走廊对共军东北野战军形成南北合击。这一仗，诸位，我还是要强调锦州。哦，范汉杰，你有话要讲吗？
5: 锦州守军是以锦州共存亡，愿意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3: 好，我要的就是这种气概。

0: 一言不发就走了。是啊，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锦州城，看见了范汉杰的指挥所，我们东北野战军已经压进了锦州，敌人的大军已压了过来。锦州这一场大仗是在所难免了，如此大的战役开端，不可掉以轻心啊！
1: 也不知道东总会把什么任务交给咱们三纵啊。
2: 兴奋不？
1: 过去啊，咱们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比较弱的敌人，那是因为咱们也比较弱呀。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变强了，就要集中兵力打击强敌。毛主席一再提醒和纠正我们，目前我军的强敌就是锦州之敌。
0: 是，打一线。 你们三纵的坑道战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锦州战役前，林总让我们学习打一线挖坑道的作战经验，每个师以6个营的兵力投入挖坑道，我们的坑道更要胆大，进至敌人的百米处。
3: 报告司令员，东野总部发来电报。
4: 是。东野总部决定由韩先楚统一指挥二纵、三纵、六纵的十七师。 炮纵和坦克团由北边向锦州城突击，与其他方面进攻的各个纵队密切配合，完成攻克锦州的任务。
0: 太好了，锦州是中国版图上。

0: 这次的任务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道，锦州这一战关乎于战略全局。韩先生，我刘震和二纵坚决听从你的指挥。
1: 答得不好，我一样收拾你。
0: 下达任务吧。
1: 我们共产党人的战略大反攻就从锦州开始吧。
2: 是啊，毛主席和党中央也一直看着我们东北野战军能不能打赢这一仗，天降大任的。
1: 18年前我当兵的时候，吴化先政委留下过两个问题：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共产党又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
3: 今天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就让他在这次战略大反攻中得到证实吧。
1: 回电林罗两位首长，让他们放心，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4: 是。
5: 报告。
1: 进来。
5: 韩司令，
1: 把门关上。
5: 我来。
1: 这大半夜的，有事儿啊？象棋。
6: 我跟徐州啊，就想了好长时间没杀一盘了，今天晚上杀他一盘。嗯。
1: 这大战在即，哪有心思玩这个？
6: 是是是。现在韩司令压力大啊，
5: 那可不是嘛，5个纵队的兵力啊，那比一个兵团的兵力都多啊。
1: 所以说呀，你俩以后得替我分担一点啊。啊，
6: 放心，我跟徐州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5: 对，我认为攻打锦州这第一刀就得剁在这个沛水池上。这第二刀
6: 大疙瘩，
5: 大疙瘩。
1: 你还别说，还真说到我心坎上了。
5: 那是啊，我跟你出生入死也10几年了吧？啊，我就是没吃过猪肉，那好歹也得见过猪跑啊。
6: 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1: 行，算你关雎州有长进。
5: 那我那问题就算结束了吧。
1: 什么问题啊？
5: 就你撤我职的问题啊。
1: 检讨呢？
5: 义县那一仗，我们的壕沟挖怎么样啊？连林总那都夸奖我们了。好歹也算是将功补过呀。
1: 我告诉你，不写检讨，休想官复原职。
5: 能。
1: 自己念，字写的跟个狗爬的似的。
5: 来，我写两遍啊。
6: 检讨书：新中国离我们不远了，好日子离我们不远了。媳妇儿也离我们不远了，跟着韩司令冲了。关雎州，1948年10月，
1: 没了，
6: 没了。
1: 我说你写的这叫什么狗屁检讨啊！你告诉我，你想往哪儿冲？你已经结婚19年了，你已经有一个媳妇了，你还想往哪儿冲？花狐狸放骚屁！你可是二炮，多大岁数了？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人家就不想媳妇儿。
6: 韩司令，
7: 想，心里想，嘴上没说。你瞅你们仨，都找上媳妇了啊？那胡彩桑、四眼，他都找了3座8尖人啊，漂亮啊！我其实也想。
1: 徐二炮，
7: 小刀，
1: 我告诉你，打完这仗。我给你物色一个比萧凤毡还好的，行吧？
5: 行。
1: 但是有个条件，打好锦州这仗，要争取立功。

0: 英雄才能配美女啊。
1: 好，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那我这事儿呢？
0: 写检查。
2: 我写了。
0: 这叫狗屁。
2: 这不写挺好的吗？
0: 不深刻。你不写是吧？好，这次战役你不用参加了。啊，
1: 不写，写写写写，回去写检查啊。
2: 写检查，走。哎，不是你不是解决我这，都把你个人问题给解决了。
1: 顺便嘛。
0: 把门给我关好。
3: 1948年10月，锦州战役打响，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伟大壮举，从这里拉开了序幕。下面请刘震介绍韩先楚将军是如何指挥这场战役。
4: 锦州战役，韩先楚作为三纵司令，指挥二纵、三纵、六纵炮兵纵队、坦克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
5: 于辽西、锦州这座战略名城立下了不朽功绩。我们现在这些高级指挥员只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此时的韩先楚已经不是当年带兵冲锋陷阵的韩先楚了，而是一个思维敏锐、机警睿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将。近10万人的队伍
4: 在他红蓝千里下纵横辽西，直取锦州。
0: 怎么回事？你们打算窝在这过年呢？
6: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7: 黑水池是锦州前线敌人最坚固的据点，在伪满时期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工事，国民党来了以后又进行了加固，有些地方水泥的厚度可达1米以上，估计是易守难攻啊。
0: 你们团是攻打锦州的主力部队，能不能拿下沛水池直接关系到锦州战役的成败。我把关副师长调来坐镇，那是因为啊，关副师长牛啊，身经百战，有丰富的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现在看来我错了，我调你来干什么？别瞪着眼睛看着我，表个态。
6: 韩司令，什么都不说了，你给我个机会，保证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随便你怎么处置我。
8: 韩司令，还是我去吧，关副师长去太危险了。哎，
6: 韩司令，我是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你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我给你，拿不下你接着往下降。
6: 是。
0: 营营的同志们，这个沛水池就是锦州的大门，我现在命令你们向狼头

我叫医生过来。情况怎么样？二师团一营最后一次攻击时，全营600多人，打得只剩下26人了。而三营连续换上3个连，伤亡惨重。打了一夜，2个高地均未攻下。

0: 攻击不能中断。
1: 命令，
0: 预备队立即派一个营给关雎州补充损失的一营。
2: 是。预备队迅速补充一个营，迅速补充一个营。
3: 鲍司令，刚接到东统战报，四纵为保卫锦州攻击部队的安全，正在塔山阻击敌东进兵团而浴血奋战。
0: 打不下配水池，打不下大哥的，就拿不下锦州。这样，我三纵部队和打援的兄弟部队会付出更大牺牲的。参谋长，跟我去一趟20团的前线指挥所。
3: 备马。
4: 按照韩司令的指示，司令部的马匹全都调去抢救伤员了。
5: 怎么搞的嘛？不是叫你留了一匹吗？
0: 不用了，不行吧？
5: 保护好。
6: 安在。
0: 没事啊。
6: 要不然你回去，我带他们上前线。
0: 不用了，老婆，
3: 司令，让我带着电台去吧。
0: 你能带我指挥吗？
3: 司令，你在主台指挥我，我保证把您的命令按时传达给前沿指挥员。
6: 哎，也只能这样了。我带你回去，
3: 司令员。
0: 你注意安全。
3: 是。
7: 司令员，司令员，我也要去。
3: 凤山，你留下，一定要保证主台的通畅。啊，司令员，我走了。
0: 去吧。
3: 是。
8: 走。
7: 采桑，注意安全。
3: 哎，
8: 你保持这个方向继续走，有什么情况的话立即向我汇报。
3: 是。
9: 这边还有这边。
8: 出错。根据我方的监测台显示，前方2公里靠近敌人的前沿阵地，发现了一束十分活跃的电台，很有可能是韩先楚的前沿指挥所。
9: 嗯，韩先楚，他呀经常会把指挥所放在前沿阵地上。哎呀，弄不好他的指挥所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国荣啊，
10: 在。
9: 命令监测台迅速地锁定敌人电台频率，找出他们的准确位置。
10: 是。
11: 报告。
10: 说。
11: 长官，已经锁定敌人通话频道。
12: 呼叫指挥所，呼叫指挥所，收到，请回话。这里是大哥大主阵地，我军攻击受阻。
8: 听这声音，不像是韩先楚。
10: 拿来我听听。
12: 这里是大哥大主阵地，我军攻击受阻，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13: 师长已经带领预备队上去了，前方的几个暗房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攻势实在太坚固了，步兵的火器根本就啃不动了。
14: 在什么位置？在什么位置？
13: 大哥大主阵地200米，
14: 请求炮兵抵近射击，请求炮兵抵近射击。
15: 好，由你直接指挥熊二炮射击。
13: 是，熊二炮，熊二炮，我是胡再桑，
14: 命令炮兵抵近射击，给我敲定了。

0: 司令部命令，所有的炮火向大寮的阵地纵深开炮。
1: 命令预备队冲击。
2: 呼叫预备队，快！
3: 预备队，马上冲击！冲击！
1: 命令关局长，
4: 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大哥大。
0: 马指导，司令部命令你，必须坚决拿下大哥大。对，必须拿下。
1: 参谋长，快了解一下，二纵、三纵、六纵十七师各突击队的情况。
5: 我攻击大哥大的部队连续受挫，受到敌人的顽强阻击。
1: 前阵必须往前移，给我上前线。
5: 孙旅，

派去的人到前沿镇去找了，胡彩桑没找着，就找到了这个。

0: 我知道了。思源，大哥的敌人的碉堡被我们给拿下了。
1: 让三营长接电话。
0: 三营长已经牺牲了。
2: 接七连长，
0: 是。七连长吗？七连长在吗？叫他听电话。司令员，接通了。
1: 我是韩先楚。
3: 司令员，是吴连文和王玉环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他临牺牲前，让我告诉你，他永远都是你的命。

0: 他就是那个你给他拦过脚的战士。
1: 记住这两个战士的名字，锦州战役他们是红尘，
2: 这样牺牲的战士我们不计其数，我们要永远的怀念他们。
1: 等全国解放了，我要给他们立一块丰碑。
3: 命令部队向大哥的发起总攻，向锦州突击前进。

0: 我军攻占铁路局、车站、学校等敌人重要据点，并捣毁敌人第六兵团指挥部。我二师团占领敌人指挥所。
1: 好啊，那咱们就上第六兵团指挥部去看看。

0: 别开枪啊！
1: 韩司令，
2: 是我。
0: 我是关军正，你搞什么鬼啊？
1: 韩司令，
3: 我们刚刚缴获了三辆坦克，这坦克连长说了，愿意跟咱们一起打仗。我准备用这坦克呀，轰那范汉杰的屁股。
0: 你别扯淡了，万一开到一半再调转炮口呢？
3: 不会的，放心吧。
1: 咱们每辆坦克上头都有自己的干部。嘿嘿，
0: 我就喜欢他这个不怕死的劲儿。
1: 怕什么怕呀？
3: 活着干，死了算。
4: 韩司令，你就下命令吧。
0: 好，我命令你二师团配合九纵，拿下范汉杰的指挥部。
4: 是
3: 是。

0: 你看看，
1: 报告东野，我们拿下了发汉杰的司令部。
2: 真，
0: 快点快点！
2: 报告，
0: 发汉杰抓住没有？
3: 没有，韩司令，我带来一个坏消息。
0: 怎么了？
3: 打扫战场没看到关吉州，
0: 他人呢？
3: 我们攻进大楼就各自围战了，他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冲上楼顶又冲下去了。我们在后院找到的几个战士都牺牲了。
0: 派一个团去找，撒开了找。
2: 是，
0: 等会儿让卫生科组成一个小型小组，跟着部队一起。
2: 是，
4: 不。
0: 找到没有？
5: 韩副司令，孩子没消息，孩子没找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六。

0: 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那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

0: 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找到没有？
1: 韩副司令，孩子没消息，孩子没找到。
0: 有我接着找，找不到就别回去。浩儿，
2: 找到了吗？
3: 还没呢，你先别着急啊，这小子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
4: 找到了，
5: 找到了！
0: 我说没事吧？
5: 啊，快快，
0: 陈总，
6: 韩司令，老朋友找到了，
0: 人怎么样？
2: 快
0: 检查一下，在哪找到的？
6: 司令，我们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先是发现了一只鞋，然后我们就看到老关和敌人躺在一起，临死的时候，老关还死死地抓着敌人的脖子呢。
0: 死了？
6: 啊，没有没有没有，活着呢，活着呢。司令，我说的是敌人死了。
0: 翠花。花儿，
2: 哥，
0: 怎么了？
2: 身上没有找到伤口。
0: 哦，没伤，你哭什么？哎呀，你吓死我了。
2: 没事，他应该是脑部受重创，失血过多。
0: 失血过多，那得输血呀。
2: 嗯，
0: 我是O型血，输我的吧。
2: 卫生员，快抬走！
0: 快快快快快走！
7: 司令，
0: 啊，等会儿。
7: 司令，啊，汉奸跑了，我没完成任务呢。
0: 我这兄弟，他犯汉奸，十条命。也没你一条命金贵啊，你给我挺着啊，哥马上给你输血啊，快护士所，快快快，
2: 停住停住。哥，他要是醒不过来了，我可怎么办啊？
3: 花儿啊，别担心啊，不会有事儿的。居住这十多年了，跟着哥出生入死，打了几百场仗了，每次啊都是到先锋打头阵，可是这小子命大呀，总是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放心吧，我相信这回他能挺过去。这小子就是没心没肺，每次打完仗我还凶他，还得骂他，可是骂完了我也心疼啊。我这兄弟啊是个好人，你没看错人啊。
2: 哥，你别说了，我知道，我都知道。
3: 嗯，你相信哥是有眼光的人，他心里啊就装着你呢。啊，他就是那个事儿吧，他老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2: 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他。
3: 哎。

0: 你看，你快看。
1: 我说嘛，他肯定能醒的。
2: 徐州啊，徐州，
0: 徐州，
2: 徐州，
0: 徐州。
2: 没事，你看，我说他没事吧？这小子命大着呢。徐州啊，这样啊，你赶紧醒过来吧。

0: 我梦见一营长和三营长了，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可是他们不带我走。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真是舍不得他们。我会把他们好好安葬的，那也是我的兄弟啊！赶快好起来，啊，
0: 哥，我好了，还跟你打仗呢。

0: 凤芝，我对不起你，我韩先楚这半辈子都在一线指挥，唯独这次，才算是替我死的。 你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但是请你放心，他是为了天下千百万受苦人才牺牲的，军队不会忘记他，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1: 你别太难过了，你要想哭，你就哭出来啊！我对不起你，
2: 韩大哥，
1: 我答应要给你们主持婚礼的，你看我这事儿弄的。 我对不起你们，
2: 大哥，
1: 哎。

0: 昨天一个个都好好的，都活不暖的，今天却成了一堆堆黄土。
1: 是啊，他们那么年轻，新中国的大门他们已经迈进了一只脚，却躺在这儿。参加锦州战役的部队有六个纵队，如果说牺牲的战士们埋在这儿的话，恐怕要遍布整个山头啊。

0: 把所有牺牲的战士姓名、籍贯、年龄都详实地记录下来，每人给他们打造一块墓碑，亲属来了也有个念想。
1: 放心吧，
2: 海峰老弟，三纵的兄弟们冲锋路上走好。
3: 胡彩仓的死让我痛心疾首，我一直想不明

0: 我的兄弟为什么死心塌地地替我的对手去死？生死攸关的战场上，士兵不会把命运托付给对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的将军，更不会心甘情愿地在战场上去舍命拼杀。韩先楚与他的士兵同生共死，患难与共，士兵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他们的将军冲锋陷阵，牺牲生命，也由此选择了走向胜利的道路。这份情感让我羡慕，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1: 晋州攻破了。
2: 哦，好啊！解放战争到了1948年秋天，要在东北战场上出现新的历史转机喽。锦州啊，就像一盘棋，拿下锦州，全国战场是满盘皆活呀。
1: 是啊，黑山阻击战打得很惨烈，正像主席所料，廖耀湘很可能要逃跑，而我军坚守在黑山大呼山一带，从10月21号到25号，廖耀湘兵团伤亡达1.5万余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听话呀。
2: 廖耀湘是想逃，可又无处可逃啊，只有海上这一条路。调韩先楚的三纵揪住廖耀湘的尾巴，不能让廖耀湘这个泥鳅溜掉啊。
3: 司令，黑山大虎山来电，弹药将要打光了。根据情报，韩先楚的三纵已经从锦州一线打过来了。
4: 没想到锦州这么快就完了，更没想到的是，我西线兵团5个美式装备军竟然落到如此下场。
5: 报告，
4: 接。
5: 吴立煌派的情报哨吴富贵来了。
4: 他不是卫立煌的情报处长，他是侍从室燕主任的情报处长，让他进来吧。
5: 是，吴长官请。
6: 老同学啊，哎呀，老同学啊，
4: 老同学，没想到啊，在这危难关头，你小老弟还能来我这里啊。
6: 咱们法国军校一别，能在这里一叙，机会难得呀。
4: 是啊，副官，拿个杯子来。
5: 是，
6: 国荣啊，你先下去，我跟老同学叙叙旧啊。
5: 是，
4: 你们也下去吧。
5: 是，
4: 来，富贵兄，坐。哎呀，富贵兄啊，尝尝我这法国上等好酒吧。
6: 好啊。好酒啊，啊，廖长官真是有大将风度啊。共军重兵压境，你却如此泰然，难得呀。
4: 什么大将风度啊，你我在委座面前都是个小学生啊。副兄，燕主任怎么说啊？
6: 燕主任一直以委座的意志为意志，委座多次电令命你部迅速向锦州靠拢，可你迟迟未动，领袖十分恼怒啊。
4: 委座又摔桌子了吧？西去锦州的道路已被堵死，占领锦州那是世人之所梦。委员长一向是一厢情愿，现在共产党已经张开狮子大口，就等你往里送呢。
6: 那廖司令，你的意思是？
4: 尽快命令部队经台安撤至营口，从海上撤离东北。
6: 可委座的意思是让你部在黑山大虎山一线牵制共军，并且聚而歼之啊。
4: 老弟啊，你也是圣希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你相信我们已经错失了放弃东北全面撤军的大好时机，再等下去，我手上的20万国军将一个不剩的被共军吃掉。
6: 是啊，短短两年，短短两年时间就乾坤逆转了。委座是要我们跟共军决一

0: 作战的，
1: 委员长就像个赌徒，他不甘心输个血本无归啊！太好了，老韩，你看，东野司令部来电，毛主席啊，很快识破了廖耀湘的企图，并且迅速下达全歼廖耀湘兵团的命令。这个廖耀湘也是逃跑了，辽沈决战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了，东野的作战命令下来了吗？
2: 下来了。
0: 我们第三纵队作为机动部队，对于逃跑之敌，堵住去路，穿插切割，一片一片的咬住，一口一口的吃掉。其他几个纵队也按预先方案，同时展开围歼行动。还是林司令员了解我呀？<笑>这个打仗就不能按部就班，看来这个地图是不用看了。
2: 作战方案不做了。
0: 哼，什么叫做机动穿插呀？
3: 廖耀湘往二十万军队集中在黑山和大虎山，浑水才能摸大鱼啊！现在我命令我三纵部队不按地图标识，不分战斗分界线，进入战斗以后哪儿有敌人就给我往哪儿冲，哪儿有硬仗就往哪儿打。
4: 是，
2: 三纵，
0: 有点懵啊，您这什么打法？嘿嘿嘿嘿，老罗，我现在只要结果。 就不管打法了，你们看，当廖耀湘如果想跑，只能从海上。这块毛主席已经准备了个大口袋，他只要一进来，其他纵队就会围歼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歼灭逃窜之敌，
5: 紧紧咬住他的尾巴。
0: 没错，这样吧，命令离胡家窝棚最近的七师二十一团团长毛世昌。 让他迅速的准备一个先遣营，由一个团干部带队指挥，争取在明日拂晓之前赶到胡家窝棚，抢占制高点，占领有利地形，要保障主力部队顺利进入阵地。
6: 是。
7: 翠花，咱俩就别拿架子了，你通融通融，行不行？
6: 我这里没有通融，只有规定。
7: 嗯，对。
6: 那我去找韩司令去。
7: 哎，你站住！没有我的批条，你连医院的大门都走不出去。翠花，你不让我去打仗，天天在这里待着，我这浑身都不舒服，我都快憋死了。

0: 这不是我吗？
1: 翠花，
0: 你怎么给我画的没穿衣服啊？你这不胡闹吗？
2: 油画，你懂吗？
0: 油画？我懂油画干什么呀？我懂打仗就行了。
2: 你不懂油画，就别胡说。油画里没穿衣服的，叫人体美。法国卢浮宫里，带翅膀的天使，威武的大力神，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可是他们要接受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去瞻仰，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你懂吗？
0: 翠花，你今儿这是怎么了？神神叨叨的，你说这些，我都不懂。

0: 这衣服怎么就穿上了？
1: 冠菊舟，你就是个啥也不懂的笨蛋。绘画里穿上衣服跟脱掉衣服就这么简单。

0: 韩司令，我还是亲自带队前往吧。不
1: 行啊，你是主官，二十一团还有别的任务，不能没有指挥官的。要么这样，把胡兆琴副团长调来，你看怎么样？
2: 胡副团长的伤还没有好啊。
0: 报告，进来。
1: 公安局长前来报到。
0: 谁调你来的？回去待着。
1: 我都躺了十多天了，再躺就傻了。
0: 我身还挺干的，你身上有伤，你怎么参战呢？好了，我这儿还有翠花的批条呢。我听说咱们三纵要打穿插，这个我在行，你下命令吧。确定没事了？
1: 真没事了。好，我这儿正愁没人呢。
0: 这样吧，二十一团先遣营，我就交给你了。
3: 是，
0: 你过来。你带着先遣营，直插黑山的胡家窝。我现在怀疑啊，敌人的指挥机关就在这儿。这的地形我已经勘察过了，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直通营口。只要卡住了这儿，也就卡住了敌人指挥机关逃跑的道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警员，到枪，
1: 是。
0: 我把这挺机枪再次授给你。
1: 是。
0: 记住了，给你这挺机枪，不是要你打死廖湘，一定要活捉。
1: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0: 老乡，你别怕，
1: 我问你们一下，你们是从胡家窝棚那个方向过来的吗？
2: 是啊。咋的？
1: 那个方向有军队吗？
2: 哎呀妈呀，那兵和军官乌泱乌泱的，老鼻子多了。
1: 那是带长枪的多还是带短枪的多？
2: 带短枪的多。对对对，那个电话线也多哈，
3: 还有老多卡车、大炮、小汽车，还有马车，
2: 正在过那个东沙河。对，东沙河，村北高岗那儿挖壕沟呢，挖壕沟呢。
1: 好，那谢谢你们啊。
2: 没事没事，哎，
1: 谢谢。
3: 这最好是当官的。
1: 我断定，胡家窝棚方向应该是敌人的指挥中枢，而且这个指挥中枢正在准备撤退。让电台向团部里通报这里情况。
4: 是是，
1: 调山炮排、迫击炮排、侦察排，全力攻击胡家窝棚。
4: 是。报告。
1: 说。
4: 先遣排碰到了大批敌人，可能有上千人。
1: 好，通知全营官兵，把大路让出来，让敌人先走。咱们捡小路向东穿插。记住，咱们的目标是胡家窝棚。还有，让所有人放轻脚步，要快。明白了吗？
5: 明白。
1: 好，去吧。
5: 是。
1: 你们跟我走。

没想到咱们这一穿插竟然穿插到廖耀湘兵团电台这里来了。

0: 有情况，司令员，
1: 怎么了？敌人的通信讯号突然中断了。
0: 这时候电台中断了信号，又要像在搞什么名堂？无线电静默，不像啊！刚才还在紧张的工作呢。继续查找，别让敌人耍了什么花样。
2: 关雎鸠的先遣营原来是台湾把敌人的通信枢纽全部敲掉了。关雎鸠捣的鬼啊！
0: 对，
2: 原来是先遣营啊！摸了敌人脑门子了，肯定打成个脑震荡。这就叫先人指路，苍天有眼啊！谁会想到关雎鸠他居然能打到敌人的指挥中枢去？敌人的指挥中枢受损，必然会大乱。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3: 向我先遣营靠近。
4: 是，
3: 参谋长，咱们的指挥所也该迁移了。主席，韩先楚的三纵已经插入廖耀湘的指挥中心了。哦，
4: 解决了廖耀湘，哎，东北战局就已定喽。
3: 今天是几号了？10月26号，
4: 好日子啊！
3: 此时东北战局已定，哎，真乃是关起门来打狗啊！如果我们这一仗要打赢了以后，进军华北指日可待。
5: 华出。

0: 三司令，
1: 上哪儿了？
2: 没事，就是让子弹咬了一口。三司令，你赶紧去抓廖晓，廖晓跑了。
3: 公安局长拖出战斗，
1: 是。二十一团团长呢？
4: 到。
1: 谢谢营，有你指挥。
5: 是。
1: 等会儿，
0: 想办法找到新六军二十二师的位置，廖晓江很可能在那儿，
1: 让骑士找。
6: 是。
1: 你马上派人布置各个路口，严密盘查，一定不能让廖晓强跑掉。
7: 是，
2: 别看着了，去医院。
7: 是。
8: 没事。
7: 是。把佟丽娅走。
9: 走。

0: 昨天，监听台监听到了第二十二师的电报内容。廖耀湘肯定就在这个师里边，他们是利用第二十二师的电台同新一军、新三军秘密的电报往来。
1: 司令员的判断是正确的，当面之敌就是二十二师，他是新六军的主力，而且也是廖耀湘起家的部队。 现任新六军的军长李涛跟廖湘本人又都是从新六军二十二师师长这个位置上提拔起来的，他们多次带领二十二师突围，但是都没有成功。现在我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他们的部队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那都被堵得严严实实，现在成了瓮中之鳖，插翅它也难逃。
2: 司令员，第二十二师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他们有些人已经缴械投降了。

0: 兵团指挥所、新六军、新一军和新三军，都在我军的围剿之中。第二，命令三纵各部队对逃窜和俘虏的敌军人员进行严密排查。
1: 是。
0: 我就不相信了，我掘地三尺会找不出的廖耀湘。

0: 你醒了。我们何医生已经守了你一天一夜了，他太累了，刚睡着。
1: 我都已经躺了一天一夜了。
0: 对呀，你腿受伤，流了很多血，是失血性的休克。
1: 谢谢啊。
0: 没事。

0: 辛苦你了，我辛苦没什么，你没事就好。我会有事的，跟着韩大哥，没有问题。
1: 徐州，东北快解放了，我们不打仗了，我去找司令员，咱们回家吧。
0: 你在考验我？翠花，现在咱们刚刚开始打胜仗，不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不能停下来。 再说了，韩大哥他也离不开我呀。我去找我哥，他会同意的。我关雎州不能当逃兵。翠花，你也不应该让我当逃兵。
2: 你连着两次受伤，我真是担惊受怕。司令员，司令员。
3: 官副师长的伤情怎么样？
4: 他在我们何医生的精心照料下，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3: 哦，好。
4: 哎，司令员，他们两个在说悄悄话呢。

0: 你越是对我好，我越是觉得对不起你。我要打更多的胜仗，像韩大哥那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1: 我不要你做英雄，我只要你好好活着，我还等着证明我的清白呢。
0: 放心吧，我会好好的活着，还要好好的再娶你一次。
2: 你这个小护士啊，很会处理问题啊。他的伤真的没事儿？
3: 您就放心吧，真没事儿了。
2: 好，告诉你们何医生啊，就说没我的命令，不许官副市长出院。啊，拿着。
4: 谢谢司令员。
2: 哎呀，很不错啊，口头表扬一次。
4: 司令员，那您能让我骑下您的马吗？
2: 好，走。
1: 你不嫌弃我了？
0: 嫌弃你？抗大让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从抗大打到东北，这一路我都想明白了。以前是我对你太绝情了，就算是他吴富贵欺负了你，那也不是你的错，是他吴富贵的错，是那些地主阶级的错。我不应该把账都算在你的头上。你千辛万苦从老家跑来找我，就已经说明你是清白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个儿心里明白你是清清白白的，可是

0: 我知道，我身上倒是犯了很多的错误。翠花，我要打更多的胜仗，来洗清自己的那些污点，让你真真正正的喜欢我。别说了，我喜欢你。
1: 你不是喜欢我，是因为你人好。答应我，你不能再不要命的往前冲了，好不好？战士哪有不冲锋陷阵的呀？不说了。
2: 我要让你真正的喜欢我。我等着。我们要退到营口，从海上走已成为炮营。我们要退到沈阳，前是大河，后是重兵追赶呐。
3: 廖长官，吉人自有天相，你乃一代名将，怎会无路可走？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去想办法。等等，把这个拿走，和百姓们换点衣物吧。
3: 留着吧，这可是你心爱之物。
2: 拿着。
3: 好吧，来日定当重谢。
2: 今遭此难呗。
4: 好无来日啊！报告司令，卫立煌来电。
2: 念。近期一切努力返回沈阳。等于放屁！三面都是共产党的大军，我们如何回沈阳？李涛，
5: 到。
2: 若皇，
6: 到。
2: 我们还是自讨活路啊！
5: 可是怎么？
7: 又来找我们何队长啊！
8: 我这腿疼，来看看。
7: 好多运动运动好，快去吧。
8: 好。

0: 回去好好休息。
1: 谢谢何队长。
0: 慢点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溜达溜达。
3: 翠花，
2: 我怎么觉着你比在老家的时候变好看了呢？
0: 好看什么？都快30岁了，人都老了。
2: 韩司令啊，说的对，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瞎了眼了，耽误了你的青春。
0: 这句话你在哪儿听到的？
2: 南满军区留守处啊。
0: 哦，那天晚上在门口偷偷跑掉的人果然是你。
2: 那我不跑，我不能在那儿等着挨骂呀。
0: 我不怪你，我就不信一颗滚烫的心还暖不化一块冰。
2: 那个翠花，等咱们这次把国民党赶出东北，我向韩司令申请咱俩结婚的事情。
4: 胡彩桑，韩司令都批准了，那咱俩韩司令更得批准。
0: 想得美，谁答应要嫁给你了？
2: 那我好好表现，你再答应我啊！我呀，先回部队了。
0: 哎，你站住！你的伤还没好呢，不准走。
2: 那我要是天天这都在医院里待着，怎么表现啊？
0: 没有我的批准，你哪儿都不能去。
2: 翠花，我这说走那就得走，那廖耀湘还没逮着呢。
0: 你呀，和韩司令一个脾气，属驴的。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不能再。

0: 受伤了，嗯，放心吧，走了啊。哎，关机之后，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
1: 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 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3: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1: AI
0: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
4: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夏新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式功能，拍照片。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5: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 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

0: 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